0: 太阳之子当中的又一首新歌叫做七月的极光，
1: 是这是比较少有杰伦的歌曲当中用到了空灵的电子碎拍啊。这个副歌呢它也是采用英文来演唱的 Aurora in July，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这首歌的名字七月的极光。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是跟他一次旅行有关的，哎，他有一次带着昆凌还有他的孩子去北欧自驾啊，七月的时候邂逅了非常罕见的粉色极光，然后还撞见了流星。他就当时在想，这么美的画面不写成一首歌太可惜了，于是乎我们便听到了这一首七月的极光。
0: 是的，也把这首歌曲带给家人们啊。七月的极光本来就是一个奇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信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奇迹，相信的力量，好不好？
1: 这一波得接住啊。
0: 对，第二小时的早安八八一，我们的杰伦音乐时间开场就是这个。另外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周杰伦演唱会又要三开了
1: 啊。这个三开呢就是为什么，因为二开不是前天下午的两点吗，很多朋友发现这个二开的票实在太少，比一开还要难抢，然后就有三开的这个消息。但是我们昨天查了查啊，三开是官方没有任何的公告，但是有一些新媒体的渠道他会说有可能会有三开。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的是啊，不管有没有三开，就是最近这个回流票啊还是会有一些的，因为毕竟这个鸟巢这样一个场地来看杰伦演唱会，这个意义还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
1: 所以相对比较难抢。当然昨天我们又帮大家总结了一个抢票的小秘籍
0: 哦。这个抢票小秘籍呢，是你可能得麻烦你在当地的人脉
1: 啊。是的，
0: 找一找你当地的朋友。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周杰伦的演唱会在北京要看，你在郑州抢票，这个几率就比你在北京的朋友可能要更好抢一点。
1: 是，一定要异地 IP 来抢票。为什么？就是据说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演唱会为了让更多外地的朋友去到这个新的一个城市，然后他会有这个买各种各样的这个，比如说吃住行都要消费，是吧？
0: 对，是的。
1: 然后还要这个在当地很可能再玩上几天，是不是？这个消费不就拉动了吗？所以说啊，就是如果你是外地的 IP， 相对来讲会更好抢票。于是乎这个大家啊，如果就是找朋友来帮你抢票的话，一定记得不要找这个
0: 本地朋友，
1: 演唱会举办地的本地的朋友来抢，越远越好。
0: 对，你自己抢抢试试呢。
1: 对，越远越好，找点有没有在国外的朋友，国外的 IP， 然后来抢一抢看一看，可能几率会更高一些。
0: 好啦，此刻早安八八一啊，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完关注之后呢，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发表情包我们都能够接受得到。
1: 对，
0: 发送一个省钱，今天让我们来帮大家来省钱。省什么钱呢？省的是咱们家装的钱啊。我们的省钱家装节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呢大家发送省钱之后呢，你可以点击一个链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还有后续的一些福利，别忘了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记者的微信来获得。
1: 是，
0: 获得的是什么呢？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呢，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是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就能参与。添加记者微信呢，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10年质保，能够杜绝一些施工上的隐患。
1: 是，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啊，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要买到今天我们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原价129元，今天我们99块钱就可以两瓶到手，这样的福利呢也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这个叫做小金。

0: 珠烹痰水啊，实力是非常在线的，也就是你皮肤干过敏呢、啊、或者说你这个换季的时候它起皮儿了、嗯、又或者说你经常需要每天带妆哦，这个很多女同胞们应该都知道啊，如果你每天化妆的话，你的皮肤是非常缺水的、哦、但是你单纯补水它未必能够锁得住水，它还需要油来去锁水，补水的同时用油来锁住它。那林清炫呢，这个就是属于水油同补、
1: 哎、
0: 啊，它里面有2150克山茶花油的凝珠，用前摇一摇呢，这个微流的控油珠悬浮科技就能让水油不分离，你涂上脸一抹就化水了，清爽不黏腻的同时呢，还能够有效的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深层滋润咱们的皮肤底层。你看我这两天，我现在是一周六天都要化妆、
1: 嗯、
0: 如果我不把保湿工作做好的话，我脸颊的两侧它就会干燥起皮，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个补水保湿锁水的工作特别重要。
1: 而且我听说这个精华水日常使用或者是还能拿来湿敷是吗？
0: 对对、
1: 啊、
0: 日常你早晚把它当做一个化妆水没有问题，让湿敷的话效果会更好，湿敷个5分钟嘛，一周也不用多，一周1到2次，可以是在化妆之前，也可以是在晚上卸完妆之后啊，那就会让有算一个极致的、
1: 嗯、
0: 紧急的一个修复跟补水的作用啊，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价格呢，观其一瓶是129，在咱们这儿两瓶只要99，所以这个价格自用送亲友都很划算的啊。但是只有这两天卖完就恢复原价了，而且是品牌直发，家人们，林清轩品牌给大家直发，所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我们还有啊，78元拍一到手66件的加厚的抽纸的这个组合啊，还有99元2件的罗蒙男士的冰丝 polo 衫等等啊，福利的各种好物都是在我们的618大促的活动当中，记得回复啊，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
0: 来吧，你们的女朋友上线喽，
1: 神仙姐姐，
0: 对，
1: 这是她在20年前，我的天啊，20年前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和雨有关，
0: 对，
1: 哎，这个雨还挺补水的。
0: 来吧，各位刘亦菲们，一起来听刘亦菲唱歌，
1: 毛毛雨。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远走高飞来自金志文带来了一首歌，对不起各位啊，微信公众平台卡了，我们七点多钟大家评论我们都没看见，
1: 我们还在说哎，今天人
0: 对啊，
1: 说大家都去看世界杯了吗？早上都起不来了吗？
0: 微信公众号都卡机了。
1: 你看啊，从上个小时的这个半点到现在，这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微信我们都没看到，
0: 对，都没看到啊，对不起，对不起宁思，然后也对不起我们小杰，还有我们马龙、李晓、易恋人、而立未满、曲中人未散、曹海强、咱们炸飞猫二三啊，好多朋友啊，
1: 是是是，
0: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吧。有朋友问精华水怎么买，多少毫升？两瓶是120毫升，一瓶60毫升，两瓶就是120毫升。
1: 对，
0: 这个刘青这位朋友发秒杀就能买啊，
1: 没错。
0: 然后还有说99在哪儿啊？在我们商城发秒杀啊。然后还有说这个我们猫猫说来晚了，听见唐总的获奖宣言最后几句，没事儿没事儿，咱们今天上午10点直播间继续见啊。
1: 对的。
0: 还有朋友说昨天晚上直播到快23点，辛苦了，不苦不苦啊，马龙。其实你都没看完，我直播到11点多，然后是2点多又睡的。很多家长不是很多家长，很多家人说你早上到底能不能起来？你别迟到了。我说不可能。
1: 是你这一个家长，你要是暴露了很多这个我们能够联想的一些信息。
0: 家长可以报特种兵啊，家人们。
1: 是，先把特种兵说了吧，好不好？
0: 是的，
1: 我们特种兵夏令营啊，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这是我们音乐广播官方打造的，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啊，三个特色的主题分别是郑州、青岛、湖北，也就是陆军、海军和空军3条线路啊。现在我们重金补贴的活动依然在持续进行当中，6天的我们这个陆军的啊，陆军特色的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了啊，名额只有150个左右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发送特种兵，各位家长朋友们就可以报起来了。咱们小杰说昨天晚上看小唐直播很激动，一直到12点半才睡着，辛苦了姐妹，让你熬夜了。
1: 是是是，我也今天啊，从昨天晚上关注到今天早上，我都是比较兴奋的，尤其是今天早上，因为平时啊，我都是属于那种见小唐素颜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满脸的大整装，然后吧唧就怼到我的这个。
0: 我哥从来都没见过我洗脸的样子，因为早上我们俩上班，说实话，刷个牙就是对搭档最大的尊重了，蓬头垢面的。
1: 真的是，今天一看全装小唐，哎，真的是非常少见。好，时间到8点23分了，我们来说说吧，就是昨天看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算是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标准啊，包括小唐在内，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在内啊，都非常关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小唐平时去健身啊，我是平时爱跑步。这个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是全球全新的肥胖判定标准出炉了。
0: 很多人判断平时胖不胖，我们可能只盯着 BMI， 也就是

0: 身体质量指数这样的一个数值。那么从今年六月份开始呢，肥胖的评估标准彻底更新，不再靠这个 BMI 一刀切了，改为 BMI 搭配腰围腰高比的综合判断。
1: 是，
0: 先说一下这个身体质量指数啊，计算方法它特别简单，就是用你体重的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举个例子吧，身高如果1.7米，体重65公斤，你就是用65除以括号1.7米，1.7乘1.7，
1: 对，
0: 算出来的数字就是 BMI。
1: 是，之前哈亚洲的肥胖标准 BMI 的数值是24就算超重了，28算肥胖，现在全新的这个肥胖判定标准呢，把数值下调了，23就属于超重预警了，27.5就直接判定为肥胖了。原因很简单啊，因为亚洲人普遍骨架呢偏小，同等 BMI 下呢，那个内脏的脂肪比欧美人要多一些，容易得糖尿病、高血脂，所以标准也更加的严格了。
0: 是的，以前大家只靠 BMI 这一个数据判断是不是肥胖，但它有明显的短板。首先，它是分不清肌肉跟脂肪的。
1: 对，
0: 健身肌肉多的朋友容易被误判超重，因为肌肉的质量它肌肉更压秤
1: 啊，是
0: 啊，肌肉多反而会更重一点。那么还有不少朋友看着不胖，但是他肚子比较大，哎，四肢挺瘦溜的，但是有小肚子，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瘦胖子，所以也会直接露疹。
1: 是这次啊，全新的标准，这个增加了腰围腰高比啊，其实就是一个辅助的指标，不再单一看体重了。腰高比的计算方式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腰围的厘米数除以身高厘米数。只要比值大于等于0.5，就算腹型肥胖，就是你的肚子有点大了，哎，所以说大家可以除一除啊，记得是你的腰围的厘米数除以你的身高厘米数，只要这个比值大于等于0.5，就算有点微胖了。所以说这个标准最大的意义就是不再只盯着这个体重秤了，这个数字了，重点是关注内脏的这个脂肪的堆积。很多人啊，很多朋友体重正常，但是常年久坐，然后这个小肚腩就出来了。以前会被忽略啊，现在提前发现，其实我们提前也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做一些改变，能够尽快的尽量的把咱们这个肚子上的这些肉啊给它代谢掉。
0: 是的，我们有时候形容啊，就是这个四肢挺瘦溜的，肚子比较大，像是一个枣核一样，你想想看是不是
1: 是
0: 一个枣核型。但其实这是现代人的一些通病，毕竟大家的运动量可能是相对比较少一点的，久坐的时间也是比较久一点的，都没办法，工作压力大嘛，这都能理解。所以我们把这个数据啊来记记清楚啊，算一算腰围，叫腰高比啊，腰高比。男性如果超过90厘米，女性的腰围如果超过80厘米，这个健康风险是大幅提升的，朋友们可得多长点心了。
1: 所以我看这个全新数据的变化，一个重点啊，跟大家说一说，那就是早一点控制好咱们的腰围，然后这个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啊，避开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腹部型的肥胖。带来的这些所谓的慢性病的风险，
0: 避免枣核型哈。然后有朋友就说了，我就是瘦胖子，也就是肉包骨。那姐妹，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增肌。
1: 是。
0: 多做一做这个力量训练啊，多做一做力量训练，让我们的肌肉变得更好用，也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这样的一些关节啊等等其他的部位。
1: 没错，哎，我们的身体保养好啊，我们的爱车也需要经常的保养啊。如果最近觉得自己的爱车早上起来怠速的时候抖动明显，油耗上升啊，不妨现在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端午小长假就要到了啊，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空调开了以后发现动力不足，哎，不仅耽误这个路上的行程，然后呢体验感也会下降啊，影响心情，不妨在端午小长假出行前给自己的爱车做一个除碳的保养，不用去 4S 店啊，只用加油钱倒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到我们的这个油箱里面，积碳就会好好的给你清一清了。现在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就是一个拼团啊，发起这个拼团更划算啊，跟大家说一说，两人拼团然后每人可以减5元，三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都是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拼团立减的活动啦。
0: 是的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也助力大家端午出行更轻松。当然了，你也可以继续回复一些关键词，比如说啊，那个看看我们的小金猪，小金猪刚才也有朋友在问怎么买，回复的是秒杀，想要看我们的那个云朵的纸巾，回复的也是秒杀，这都可以了。然后当然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后的

0: 契丹的七件套礼盒，它里面有是这个滋养液、滋养乳、滋养霜，还送的有各种各样的小样，小样当中还配有精华液呢。如果你打算出去玩的话，这个出游小样是可以带在一起的啊。一盒到手一共是七大件，观其原价1780，那我们的618狂欢大促到手价只要399，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OK， 好了，时间到了8:29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怀旧一下，
0: 怀旧一下。这两个人的名字里边都有一个文字儿。
1: 啊，
0: 他说他要远走高飞，他说他要潇洒走一回，
1: 都是要走起来是吧？
0: 对，走起来。其实端午假期要到了，不管家人们，你们是要去。就是跟年假连在一起，多休个几天，还是周边走一走，甚至你家门口散散步，我觉得都是走起来的一种方式。
1: 啊，没错啊，我们听过了金志文的远走高飞，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叶倩文在1991年的这一首代表作啊，歌的名字叫做
0: 潇洒走一回。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

0: 和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阳光地中海来自维里安带来的一首歌，迪哥说不要熬夜啊，等一下九点要看我阿根廷美滋滋。那你今天早上六点那个比赛看没看啊？
1: 这两天的确是啊，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熬夜看球，这皮肤状态会相对差一些。另外因为这两天就是全省都是高温嘛，今天看到省内不少这个地市的温度今天都在34-35度，然后脸

0: 然后就特别容易出汗，然后女士呢、女孩呢，上妆会容易卡粉、起皮，怎么办？哎，有办法啊！
1: 刚刚陈芳菲这位朋友就问了，那个什么轩，林清轩啊，家人们是林清轩。陈芳菲问价格，2瓶99
0: 啊，
1: 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大家怕听不清，因为我们可能只听到了原价，
0: 对，
1: 原价60毫升一瓶是129，今天在我们这儿2瓶只要99，而且是品牌方直发的，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发送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补水的同时又锁住水分，因为它是水油的一个小微珠、这是一个新的一个悬浮科技，里面有山茶花油、所以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皮肤容易干的朋友，夏天的时候经常待在空调房里的朋友啊，如果你化妆这个有点起皮儿卡粉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啊。
0: 是的，刚刚上个小节我们不说了吗，2026全新的肥胖判定标准出炉了哈。然后说完以后，在我们的八群里面，我就是我就来这个互动了。他说啊，首先也要恭喜一下小唐进入了全国 top 10，
1: 谢谢。
0: 然后呢，听了一路，然后说到减肥这个事儿啊，自己也是深有体会。自从体重减下来30斤之后，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都良好了，爬山跟之前相比呢是健步如飞啊。
1: 你看看，这就是现身说法，运动对于人的改变啊，它是持续会正向的，
0: 对，
1: 而且你的肌肉多了啊，你的健身表现也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在生活当中表现也不一样了。就像健身教练总是会问你说，你练肌肉的目的是为了好看还是为了好用？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讲，它真的是为了好用。最近身边其实不少朋友都开启了夏季的减肥模式，吃轻食，戒掉奶茶甜品啊，晚饭能不吃就不吃，而且还跟风入手各类代餐，但一顿操作猛如虎，体重始终原地处、甚至还悄悄上涨了、就有朋友说，那是不是因为我代谢太低了？
0: 是，
1: 但生活的细节往往是会被容易大家忽略的。
0: 嗯，没错，首先第一个，这个大家容易就是陷入的这个减肥的坑呢、就是长期熬夜，睡眠不足。
1: 你指着我得了。
0: 最近不是因为世界杯嘛，不单单是你啊，很多朋友的确是会熬夜看球的啊。现在年轻人熬夜，就是很多人，特别是尤其是世界杯期间，可能会变成常态啊。但是很多人睡眠不到6个小时，它有什么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会直接打乱咱们体内激素的一个平衡，负责传递饱腹感的这个瘦素会变少，然后呢，催生食欲的饥饿素就会增多，白天容易管不住嘴，夜里还总是忍不住要加餐，然后长期熬夜就会扰乱咱们的代谢的节奏，就算吃的再少，那身体燃烧脂肪的这个效率也会大打折扣，减肥这件事儿自然难度就提高了。
1: 是的啊，再一个，压力过大，情绪焦虑也是我们减肥路上的拦路虎啊。你会发现，就是有压力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这种激素呢会促使脂肪堆积，尤其形成难减的腹部赘肉，同时拉低了基础代谢。不少朋友还会暴饮暴食，心情不好怎么样？靠吃东西来解压，不知不觉就摄入了超多的热量，陷入到压力多、吃的多，然后更焦虑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0: 是，
1: 所以减肥不仅仅是管住嘴、迈开腿啊，调节情绪也很关键的。
0: 哎，小唐说了，调节情绪，把情绪调节好了，是有利于减肥的。那除了这个情绪，还有不熬夜之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如果这个饮食运动都严格执行，身体体重依然没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大家就不要盲目的在硬扛了，很可能啊，身体比如说出现了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呀、或者是胰岛素抵抗等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咱们身体的代谢，让减脂变得非常困难。
1: 是的，所以科学减脂不折腾啊，才能健康的瘦下来。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照搬别人的经验其实有时候很难奏效，所以呢，你还是得找准自己的方法。遇到长期的减脂瓶颈或者减肥期间出现身体不适，一定要去问专业的医生啊、定制适合自己的方案。
0: 没错啊，那当然减肥要找专业的人士，我们装修呢也得找专业的团队，对不对？说到装修这件事呢，大家不妨回复一下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啊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 料啊。并且还有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三个字啊，就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开我的视线。
1: 陈慧琳的一首舞曲啊，叫做《三秒钟》，很大女主，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
2: 是的，这首歌也要结束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了。那今天啊，这个9点钟世界杯有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阿根廷队要登场了，对阵阿尔及利亚。哎，怎么样？来预测一下比分吧。
1: 那大比分嘛，
2: 啊，
1: 大比分，我们3-1吧。
2: 3-1
1: 啊，或者2-0。
2: 2-0，好，明天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来这个看一看小唐有没有猜对啊？3-1，2-0是吧？
1: 对。
2: 哎，我要不猜个平？
1: 行啊，可以啊。
2: 明天早上7点啊，我们来揭晓答案了。那今天节目最后给你的歌来自黑豹乐队，
1: 《无地自容》。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14人保送清北，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正式公示。2026郑州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来了，现已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国内新闻，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5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体育方面，中国篮协与新西兰篮协签署为期4年的合作备忘录，涵盖各级国家队参赛邀请常态化等合作。娱乐方面，迪丽热巴古装新剧《清无度》全新清冷造型刷屏全网，破碎感氛围感拉满，话题单日阅读量突破 4.8 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对，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啊，马上就要来到大家期待的端午假期了。这个假期大家有什么样的打算呢？准不准备出游呢？每次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节日啊，就特别想播放一些国风的歌曲，和大家沉浸在这种节日的氛围当中啊。所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为各位准备了好多首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国风曲目哈，我们提前感受一下端午的氛围。在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找到李江，和我分享一下这个端午假期你的出行计划。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给我就可以了。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第一首歌，想一想这个季节最适合去爬爬山看看水，所以给大家带来一首许嵩的歌吧。许嵩呢，其实他是华语乐坛一直以来独树一帜的国风创作人啊，词曲编曲全部都是独立完成，有很多的中国风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叫做山水之间，歌曲当中有隐居山水之间的那种非常中式的隐逸的美学，比如说青石板呀、古寺啊、渔舟啊，就勾勒出了一幅淡墨山水画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啊，端午佳节也不必奔波喧闹，我们不如就是听听这种很有氛围感的歌曲，去感受一下山水，寻找一份内心的清静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许嵩的这首《山水之间》。

古色古香，沉浸在山水之间，来自许嵩的这首歌就叫做山水之间。北京时间的9:07啊，各位早上好，此刻呢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对，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听国风歌曲啊，提前感受一下端午的氛围。大家也可以来聊聊这个端午假期大家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和打算呢。太阳花迎夏他说了，哇，今年的端午不调休不补班，整整3天假期是直接连休，不用调休的感觉真的太爽了，终于可以收拾行李出发去看山看海，好好给自己充个电了。还有清辉手这位朋友说，今年的端午过出了久违的松弛感，周五到周日自然连休不调休，酒店已经订好了，出游路线也已经规划好了。对，我们更多的朋友是自驾出游啊，还是坐火车坐飞机出去呢？我们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留言给我，来告诉我你的端午出行计划和打算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啊，就会发现带这个，尤其是女生啊，就带各种护肤品啊，然后带各种面霜啊、润肤乳啊，就

很麻烦，要找来找去的，找一大堆，有的瓶子还特别的大，对吧？那今天呢，正好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在端午假期来临之前，给大家来介绍一个七件套的礼盒啊，特别适合大家端午假期出行的时候带着，是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这也是我们爆款商城的给大家推出的大牌美妆啊，后天气丹这个品牌知道吧，就是韩国的一个后护肤线里的高品质的系列啊，高端品牌，常年都是口碑在线，复购率极高的。那这款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先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官网原价1780元，今天的618狂欢大促车友专享价只有 2.2 折，就是拿到手只需要399块钱。这个里面是水乳霜精华全部给大家配齐的，还有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全部都是正装到手。刚才不是给大家说了吗，出去玩的时候我们拿着小样其实是最方便的，所以这回是专门给大家配备了小样，里面有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另外呢还有8毫升的眼霜。你看出差的话，端午出游的话，这些小样带着是特别方便的啊，一盒到手是总共7件。那另外今天商城会员还能给大家再减5块钱，到手仅需要394块钱，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就可以拿回家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去抢单，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就可以来抢单了。这个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呢，它真的是从你的根源上去调理你的肤质啊，里面呢专门配备的养颜的配方，比如有山参啊、鹿茸啊、五味子啊，特别添加了这些珍贵的滋养成分，主打的就是深层养肤，维护维稳，强韧肌肤的屏障，整套质地都是抹在脸上细腻温润的，特别好吸收，清爽不黏不闷，就算是燥热的天气用，你比如现在这种夏天特别热的天气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给你的肌肤由内而外的水润透亮的感觉。不是有的朋友还是那种敏感肌吗？然后你也可以用这个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啊。而且呢，大家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皮肤会呈现那种白皙细嫩的状态。它的味道要给大家说一下，特别好闻，那种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有着一点点一丝丝的清甜，上脸护肤的同时呢，舒缓身心，还能给你带来惬意的护肤体验啊。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夏天你不管是护肤自用啊，还有端午节的时候探亲访友啊，给大家送礼盒都是大气有面子的啊。我们的特惠价格只有100单，赶紧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394元就可以拿到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的礼盒了。接下来分享到我们的国风歌曲，下一首啊，这首歌啊是在网络平台上特别火的杨一歌，他呢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他的声音特别的温腻温婉的那种声音啊，一个女生，然后这首歌叫苏公堤，这首歌曲呢把江南苏堤的那种柔情唱到了极致。苏公堤啊，他也是因为苏轼而得名的，我们都知道苏轼一生最爱的就是端午，也留下了多篇端午的诗词，像笔下的粽叶啊、龙舟啊等等啊，他的诗词当中有很多的人间烟火。所以这个季节呢，你去看看苏堤杨柳，去看看荷塘晚风，正是端午散步纳凉的绝佳的景致啊！尤其是这种轻柔的曲调，配上你夏日的这种清晨呐、傍晚啊，慢下来去感受一下端午的温柔的烟火，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接下来带给大家的就是杨一歌的这首《苏公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24小时不停止，
9: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拒绝 emo，
2: 只打轻松
3: 。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沉浸式放松，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八八幺。对，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啊。那大数据也显示呢，端午假期的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目前也是超了183万张，出入境的航线机票的预订量更是超到了58万张，同比增长了约8%。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些地方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啊。此外呢，像今年的草原热也是热度空前，尤其是呼伦贝尔啊，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了约100%。还有像锡林浩特呀、呼和浩特这些地方的机票的预订量的增速都是位居全国前列的。不过想一想，这个季节到草原去骑马呀，到星空去露营啊，确实是避暑的非常好的一个玩法。所以端午假期你去哪玩呢？温孟子这位朋友说，我想去大草原。还有 Croft 说，端午快来吧，我要撑不住了，再等等啊，明天最后一天好不好。还有阿纯说，我也想在大草原上去吸氧，这种感觉太美了。飞翔的小鹤说，星空露营挺不错的。还有细雨静流年说，放假了，我就是准备去江南逛一逛，这个季节还蛮合适的。我们的随风说了，端午出行的方案是地球不爆炸，本人不放假，羡慕所有出门过节的小伙伴们。的确啊，像端午假期还在值班的朋友真的也是非常的不少啊。加菲猫呢也说了，说端午哪儿都不去，就在家值班了。对，我呢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后天下午啊，我会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啊。大家有不出去玩的需要值班的，也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听听好音乐，好不好？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哈。我们今天可以来聊一聊这个端午假期你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和打算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啦。出门的时候呢，这个皮肤尤其是现在夏天的时候啊，有很多朋友容易晒伤啊，然后有的时候不注意保护了呀等等哈，光顾着玩了等等，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还有呢注意保湿，注意护肤，尤其是高温天气脸上容易出油出汗，那女孩子呢上妆卡粉还容易很容易起皮啊，怎么办呢？假期出门之前，如果说想让肌肤有一个状态非常在线的好的状态的话，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林清轩啊，知道吧，大家都听过这个品牌吧，实力派的单品，网上都叫它小金珠的喷弹水。那今天呢，我们林清轩山茶花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日常买一瓶129元。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给大家的特惠福利价，现在下单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块钱，而且呢买一送一，就是今天的精华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块钱，平均一瓶是不到50块钱的价格。平时有很多朋友是只用水和乳，却忽略了精华的使用啊，建议大家这个精华是一定要使用上的。那尤其是在夏天的季节啊，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准备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金珠的喷弹水真的特别适合大家。精华平时卖的价格都非常高的啊，你能够碰到这种大品牌的价格又便宜的，都是大家试出来效果的精华，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看我们这款林清轩山茶花小金珠精华水。是以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呢都含有2150克的山茶花的油凝珠，所以你在使用之前是需要先摇一摇的啊。而且它有专属的微流控油珠的悬浮科技，什么意思呢？能够使水和油不分离，涂上脸之后呢，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然后再配上庄严的那种配方技术，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就是达到一个深度滋养低肌肤底层。

这么一个功效啊。坚持使用的话呢，帮助脸上的肌肤深层的补水，细腻毛孔从内到外让你散发着自然的光泽感。油皮、干皮、敏感肌，男女都是可用通用的啊。关键就是今天的这个知名的品牌的精华水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你绝对平时是拿不到这个价格的。那先天呢99块钱两瓶，自用送亲友，是不是都特别的划算？而且这个价格也是我们专门跟品牌方磨来的一个特价的活动啊，所以只有这两天卖完就恢复原价，品牌直发。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这两天我们卖的爆火的就是618大促的这个78元拍一到手66件的加厚的抽纸卷纸的这个组合装，99元两件的罗蒙男士冰丝的 polo 衫，现在还是有货的啊，大家也可以回复秒杀，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来选择一下。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依然是国风的歌曲啊。那提到国风的创作型的男歌手，大家能想起来的都有谁呢？胡彦斌、林俊杰、许嵩，然后还有谁？对，还有很多，周杰伦，对不对？都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国风歌曲特别棒的。那接下来的这首呢，就是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歌了，叫做《最赤壁》啊。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传唱多年的这首歌，有着那种满满的江南苦韵，分享给大家。

听到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的《醉赤壁》啊，我看微信平台上刚子说已经很累了，过端午的时候只想自己在家睡懒觉躺平。还有华丽丽转身也说了，我想在家好好休息一下。 LZ 说我在家过端午吧。哎，还是有很多朋友都是不出去玩的是吗？毕竟三天时间好像确实还有点短啊，而且呢每次过年过节的节假日的时候好像出去玩的时候人也比较多，那在家呢休息一下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放松的一个方式啊。对，错峰出行有的时候也是特别好的。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国风的音乐和歌曲，为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假期营造一下我们这种非常古色古香的氛围啊。欢迎各位好朋友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假期的出行计划。如果说你假期准备自驾出游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爱车去做好一个保养哈、啊，尤其是除碳的保养。那当然就剩一天了，你也不用着急去 4S 店了，很多朋友在节前都是特别的忙的，你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了，你只需要来买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器，在出发之前加油之前倒上一瓶就可以了，积碳没了，油门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省下的钱啊咱们出去玩的时候好吃好喝就行了。尤其是呢今年的端午节啊，大家发现没，恰逢是618，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这种优惠活动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年终特惠的活动啊，给大家发起一个拼团更划算的一个计划。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金装礼盒，两人拼团的话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的话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的话每人立减15元啊，拼的人越多你价格是越划算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选一下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之后呢，你就把你的这个链接啊哭哭哭的耍到这个车友群里面朋友圈里面，拼的越多省的越多。所以我们赶上618的这波机制，大家抓紧时间囤货，出行前的养护帮大家一次搞定啊。特别是有的朋友，如果你的爱车已经出现了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啊，油耗蹭蹭往上涨的这个问题啊，不要再等了哈，不仅耽误路上的行程，更是影响心情。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素有国风改编鬼才之称的胡彦斌了。胡彦斌的中国风歌曲大家听的都是比较多的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呢来听到一版他和张碧晨合唱的经典的国风歌曲，这首歌叫江南。这个时候去到江南水乡，那种小桥流水莲叶荷花的感觉，是不是正是端午节 江南的那种标配的景致呢？去端午水乡采莲赛龙舟包粽子，一草一木皆是温柔江南。那接下来呢带给大家的就是这首歌了，来自胡彦斌和张碧晨的江南。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4: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时间来到了9:39，各位上午好，我是丽江。现在暑假要来了，快趁假期的时候呢，给孩子养成一个在暑假的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没有参加过的朋友啊，真的建议让家里的孩子来感受一下。今年是我们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那今年依然是3个特色的主题线路，在郑州、青岛和湖北。那陆军特色是在郑州海军特色项目。

是在青岛，那么空军特色项目呢是在湖北。那每一条线路呢都有着特别好玩的给大家安排的活动，然后让孩子在玩的同时去结交更多的朋友，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一下。那现在呢，我们陆军的特色线路还有一个优惠的福利名额啊，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在假期的时候家长省心了，第二呢孩子又很开心，然后第三呢又在假期收获到了很多，成长到了很多，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用国风歌曲来串联起端午假期的氛围啊。来，接下来的这首歌依然是在国风歌曲领域特别有成就的一位男歌手了。有很多朋友都说呢，他的第一首歌《青花瓷》是开创了国风音乐的一个先河。但《青花瓷》大家平时听得太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呢来听到他的另外一首《兰亭序》啊，也是取材自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有请周杰伦。

0: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听好音乐的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我们家家装节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啊，给大家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详细了解吧。我们也为大家考虑好了怎么去在家装的同时去省钱啊！您现在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然后呢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那这个家装补贴呢，是在我们装修的时候啊，在过程当中直接给大家减到现金的啊，让您的家装的是既顺心又顺手又省心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继续和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胡六六。胡六六这位歌手啊，一直是凭借很独特的那种清冷的烟嗓走红了国风赛道。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浪人琵琶》，就是他早期的爆款的国风单曲。提到琵琶呢，它是古典端午常见的一个伴奏的乐器。在古时候呢，端午的庙会呀、游船呀，都会有乐师去用琵琶来进行弹唱。那这首歌呢，写的就是那种琵琶升起，小桥、酒家、油纸伞，勾勒出了一幅市井古风的画卷。所以端午团圆之时，也愿漂泊在外的所有的人借一曲琵琶来消解乡愁。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胡六六，《浪人琵琶》。

火溜溜的歌，这首歌叫《浪人琵琶》。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还有端午假期的咱们的全国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首先是咱们河南在未来几天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3到35度之间，那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呢，北部中东部依旧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持续，所以呢这个体感温度也是特别的高，大家要尽量避免在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虽然温度比较高啊，但是呢河南在这几天也会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恰逢端午假期出行啊，大家要及时关注一下。明天开始呢，像端午假期的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呢，局部都会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提醒大家依然是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啊，合理计划你的行程。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为各位来推荐到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朋友，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的孩子抵抗力差，大家就觉得说，哎，是不是要补补钙、补补维生素啊？您再试一试补充一下氨基丁酸，会不会有更好的发现呢？氨基丁酸啊，现在是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应用和关注的，所以我们交广领航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特别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而且里面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对比，它呢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吃过的孩子小朋友啊都觉得味道特别的好，孩子很容易接受啊。所以我们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了。你看有很多朋友马上要出去玩，一到出去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个话费是蹭蹭的往上涨啊，这个流量是一点也省不了啊。所以呢您经常旅行的朋友，像平时户外工作多的朋友，然后有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商旅精英的，我们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等等，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现在只需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享1500G 的高速流量，还是三大运营商的智能切换啊，彩色的屏显流量，就是你的手机、电脑、电视全部能够随连。所以现在呢，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详细了解了，发送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详细了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来自周深，周深的声音自带那种清亮和通透啊，婉转空灵，非常适合去演唱古风的曲目。那这首《云长雨衣曲》你有听过吗？这首歌呢唱的是大唐盛世啊，在大唐的时候，端午呢有佩戴香囊、身着华服出游的这么一个习俗啊，听着这首歌就好像看到了盛唐的女子游园的那种赏景的非常美的景象啊，旋律轻盈华美。

听上去像一袭流云霓裳，也是把古典的那种浮世美学融进了旋律当中。所以在端午假期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的就是周深的《云长雨衣曲》。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李江，那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我们继续相约在河南音乐广播，稍后的十点是夏云为各位来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我们明天见喽。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迎风度夏大考开启，今年夏天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随着端午节假期的临近，郑州航空口岸将于2026年6月19号到6月21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国内新闻，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体育消息，网红甲亢哥客串美国 FOX 电视台直播时预测 C 罗将率葡萄牙夺冠，被伊布抢下话筒赶出直播间。娱乐方面，侯明昊确认不为歌手2026月度决赛6月19号全开麦登台竞演，彩排唱功收获网友一致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啊，她呢建立了一个名为“留影连接热爱”的空间哈，而且是深耕美业十多年了，是30,000多名女性社群的主理人。她可谓是每天阅人无数，倾听过很多女性朋友的心事，也见证过很多女孩的蜕变。那今天的嘉宾呢，就是“留影连接热爱”空间的创始人留影。哎，欢迎！也让留影和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听听你的声音吧。
1: 河南音乐广播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留影，我又来了
0: 听到你的声音就相当开心哈。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如果想看看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方式也很简单，您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发嘉宾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哈，就是留影大大的海报啊，非常的可爱，非常有能量的一位姑娘哈。就我对她很好奇，因为她身上的标签太多了。首先留影在美业当中深耕了十多年，而且现在也自己运营有30,000多名女性的这个社群的主理人。另外我一看你的出生年月份就有点吃惊，95后的一位姑娘哈。就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好奇，一个95后的姑娘20多岁怎么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又是怎么在30岁的时候拥有这样的一个阅历和成绩呢？是不是？今天我们就把留影邀请到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女性成长的故事。当然，影儿今天也不是空手来的，是吧？
1: 对，
0: 给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1: 小礼物，
0: 是什么？
1: 非常好用的医用级面膜，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用，适合用任何肤质。但是当然不是我卖的哦，我觉得好用，
0: 是你觉得好用的，你买的，然后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对，
0: 明白啊？这是男女都能用吗？
1: 都可以用
0: 啊，就是补水保湿的。
1: 对对，包括你做过项目呀，都可以用。
0: 明白哈。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今天想拿走留影准备的这个面膜，是不是最近挺晒的啊？
1: 挺晒的，对，
0: 挺晒的。
1: 晚上回去敷个冰冰的面膜，
0: 也很舒服。
1: 对，
0: 想要拿走这个面膜，咱和留影互动就可以了，回答他提的几个关于爱美方面的小问题哈，是不是？来吧，影儿，今天问到大家伙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防晒出门前多久涂合适呢？
0: 防晒您觉得出门之前需要多久涂比较合适哈？咱不能出了门哐哐的往脸上一顿喷，那可能这个时候防晒的效果会大打折扣啊。您觉得防晒出门之前多久涂比较合适，把这个时间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这个面膜留影给您包邮到家。刚才我说到影20多岁的时候，留影给我摇摇头哈，说姐我今年已经30了这个提到这个30岁，可能很多女性心中的一道坎儿哈，因为30而立嘛，这俗话说哈，可能身边就有一些女性我们之前做过节目的时候说现在还没有稳定的感情啊，或者是在事业当中遇到了一些瓶颈啊，看到别人朋友圈里晒娃这个晒婚纱照会有一些焦虑，会觉得人生有点落后了哈。影儿你今年也30岁了，
1: 对，
0: 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同龄女性朋友是很多的哈，就外面大家伙的一些年龄焦虑你怎么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恐慌呀？
1: 我完全没有半点焦虑，因为现在还是有很多身边的朋友跟我说到这个年龄会比较焦虑，并且网上还就会经常渲染，就是一道分水岭，30岁，到了这个年纪不结婚不生娃儿，要被家长催，
0: 对，
1: 然后就感觉是不及格了一样，没有交到答卷，
0: 对，就被社会这个时钟裹挟着往前走，
1: 对，
0: 是吧？
1: 但是我觉得年龄仅仅是一串数字，不过这个要提到我妈 Q 一下我妈，我能看得这么透彻
0: 是
1: 她总跟我说就是婚姻啊，包括你做任何事情他都要顺其自然，你想结婚再结，不想结婚你一个人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潇洒怎么来，包括生孩子也是，你喜欢的话就考虑，你不喜欢的话就潇洒的过出自己的人生。我觉得下次可以把我妈请来聊一聊
0: 就是很宽松的父母的这个关爱哈。
1: 对，所以 至少我很满意，就是当下的生活。
0: 就是刘颖给我的感觉就是每天都很乐呵哈。
1: 对，
0: 就是三十岁对你来说只是体验世界的第三十个年头而已，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去生活去爱就可以了，是吧？
1: 对，其实年龄，我希望所有姐妹都不要被外界统一的时间来束缚，年龄也只是一串数字。我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就不要因为外界去影响到自己。因为焦虑的还是很多的，来跟我聊，
0: 对对，
1: 我都巴巴跟他们说一大堆。
0: 就是很多小姑娘哈，可能还没有到三十岁这个坎儿，就开始出现焦虑的情况。
1: 提前焦虑。
0: 那你通常会怎么回复他们？
1: 过好当下吧。你能听得进去就听，听不进去的话就多来找我聊一聊
0: 啊，去多和你聊聊天。
1: 对，多聊聊天就可以了。
0: 是是，其实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通过刘颖刚才在麦克风之前讲话的这个状态和感觉，已经感受到她的这种很特别的生命力哈。有没有朋友就是和你相识的，就说和你相处感觉你感染力特别强？
1: 有。有很多姐妹就是问，为什么你能元气满满呀，每天这么开心，
0: 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1: 对，这个不是天生的，因为之前就是小时候吧，我也经常陷入自我否定，总看看自己的缺点不放。大多数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是在跟自己较劲，然后很多女生她习惯自我 PUA， 遇到事情就想，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呀，也不敢肯定自己，也会因为别人的负面评价就会内耗很久。然后我就觉得悟出来一个关键点啊，女生一定要有强大的屏蔽力。你要屏蔽外界一切无关的杂音。就是说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放在自我成长上，你才能去掌握自己的生活。分享几个小方法。
0: 还有方法啊。
1: 对，就是我每天就会对着镜子，我身边人都知道，说我好美呀，我好美好呀，我真的很好，我值得一切美好。你就自己暗示暗示。第二呢，就是你不要跟其他人比较。因为一旦你这个比较心理产生的话，你走到哪儿就会，你看任何事情都想跟自己比较，我觉得这样也是会影响自己的心态。第三就是，你想得到正向的反馈，你要大胆的去夸赞别人。
0: 利他思维。
1: 对，你去由衷的赞美别人的时候，你无形中也会给自己积累正向的能量。那你就元气满满。
0: 其实颖分享的第一个方法，我说

0: 觉得特别适用了，因为它在心理学当中是成立的。心理学有一个词叫做自证预言，你长期给自己积累一些非常正能量的心理暗示，包括你的心态也好，你的微表情也罢，你的这个肢体语言都会很积极，就是机会自然而然就被你吸引过来了。
1: 对，
0: 哎，三个小方法，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有没有 get 到呢？哎，刚才刘颖还问到大家一道题哈，就是很简单，现在不是天热吗，大家都会出防晒，这个涂防晒最好是出门之前多久涂，这个比较合适哈。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各位好朋友们的留言，你看倩倩这位朋友是今天第一个回复的，他说是20分钟。还有招办李老师，你看这肯定是干招生的哈，他说出门之前15到20分钟涂是最好的。还有好哄的小掌柜，他说出门15到30分钟。还有很多好朋友说20分钟，还有很多好朋友说30分钟以内。颖儿，你觉得多长时间涂比较合适？
1: 我想的是一个区间，15到30分钟，
0: 15到30分钟哈。好哄的小掌柜，
1: 好，给小掌柜，
0: 好哄的小掌柜，王乐啊，哟吼，好哄的小掌柜今天是第一次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您就得奖了。这个6月17号，记住这个好日子哈。王乐11位的手机号码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一份这个面膜啊，医护级的补水保湿的面膜给您包邮到家。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我也想要面膜啊，别不着急哈。来吧，刘颖，咱今天的第二道题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第二道题，我想一下，女生应该都知道去角质这种产品吧？
0: 去角质，男生也知道。
1: 对，
0: 现在
1: 男
0: 生的皮肤呀，油脂比较旺盛，他也会去角质。
1: 那就问一下，去角质要多久用一次？
0: 啊，去角质的护理，
1: 对，
0: 您觉得这个使用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如果你自己也用，或者是你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还是老规矩哈，第一个回复正确的朋友就可以领走今天的第二份面膜啦。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是一个拥有30000社群的女性主理人哈，在她的社群当中有很多可爱的小姐姐，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在变美方面，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有不顺心的，都会找她来聊聊天儿。那今天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也是同样的哈，如果您在生活上或者是在工作上，在变美思路上也有一些困惑的话，可以直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让刘颖和大家分享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哈。还有加菲猫在说，你今天出的题正好出在我的知识盲区里。那一看你就是个不爱美的加菲猫啊。有没有爱美的朋友知道哈，去角质多长时间去一次比较合适？说实话，这两天郑州的温度确实是一个大烤箱，感觉一出门人都要化了。很多微信平台的小姐妹就说哈，脸上出油又出汗， T 区很油，但是脸颊呢偏干，早上化妆的时候就容易卡粉，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的情况。而且现在小某书上是不是特别火的一个护肤的思路，叫做水油同补，以油养肤。但是你发现很多的精华油夏天用就太闷痘了，很闷。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一个夏日神仙水，它叫做林清轩小金珠的精华水。网上呢朋友们都说它是小金珠的膨胀水，这是这个林清轩的王牌实力哈，就主打一个水油同补抗皱还有修护，直接给到您是 SPA 级的护肤体验。而且一小瓶当中有2000多颗的山茶花油的凝珠，您用的时候轻轻这么一摇，看着呢水油融合，但是您一上脸的感觉就是一秒化水，嗖的一下就吃进了皮肤当中，这种清爽感哈，完全不油腻。甭管您是这个大油皮、干皮、敏感肌，用它都没有什么负担，坚持用，好皮肤是由内透出来的这种光泽感。这不是马上到端午节假期了吗，咱拿它出门之前湿敷个3-5分钟，那你的底妆会更加的牢靠，一整天怎么出汗都不脱妆。这样的一瓶60毫升的正装日常售价是129，您今天下单只要99块钱就可以到手。

0: 天穿上它又体面又凉快，还可以机洗，还不掉色不变形，还挺酷，穿上还有面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推荐的这些好物您都可以去看一看。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漂亮的小姐姐哈，她呢深耕美业十多年了，也是30000多名女性社群的主理人，是刘影链接热爱空间的创始人。名字也叫刘影哈，你那个空间留是留下的留吧？
1: 对，留下的留。
0: 是一个我去过那个现场哈，还面积还挺大的，布置的特别的温馨，而且非常的有风格，有你个人的风格。
1: 对，像一个大客厅。
0: 对，
1: 那个也叫那个空间。我上次有个朋友说，这个可以叫刘影和他的朋友们。
0: 对，是一个特别舒适的地方哈。自己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里面所有的东西能 DIY 的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0: 自己设计的，自己做的啊。
1: 是的。
0: 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姑娘哈。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刘影聊聊一个话题，就是变美这件事儿了。毕竟这个是她的专长哈，因为你可谓是制造美的第一线啊。其实现在你会发现，社会大家的审美真的是比较卷，对不对？你面对每天想要变美的这些小姑娘或者是小姐妹们，怎么看待这些层出不穷的这个医美的名词？大家说的也比较多哈，应接不暇的啊，一会儿是一个什么内轮廓提升，一会儿一个外轮廓固定。
1: 这个我回答最多的问题，因为有很多包装好的名词，去每天他们刷小红书就会截图来问我。其实现在医美营销最擅长制造容貌焦虑，不只是美业吧，大多数行业都是这样，要直击你的痛点，才能有钱赚。
0: 是的，
1: 最近很多网红新词轮番轰炸，然后包括流水线网红审美，还有很多审美术前术后，其实都是画出来的，因为有人邀请过我去画术前，把你比如说打阴影打一下这个泪沟法令纹然后再重新化妆，这个我帮他们避雷很多次了，我下次可以延展的说一说。
0: 就等于是我们看到一些就是做的前后对比图都是画出来的，
1: 是不真实的，
0: 不真实的，它前期也没有那么的凹陷或者是有坑洼，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实际上都是打阴影拍出来的照片，
1: 对，
0: 才会让前后的对比这么的明显。还有一个词我觉得现在很流行，叫做幼态脸。
1: 幼态脸
0: 是不是听的也很多？
1: 很多，但是它只是一个词，它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项目，因为很多变美商家他会刻意放大微不足道的小瑕疵，制造不完美，让你去对标你这个不完美，给你们制造恐慌，来去推荐他这个项目，其实他并没有改善那么大。
0: 就是你看这么多社群的小姐妹们问到你的时候说，刘影，你看我的长相是这样的，我想这样那样做一些调整，你一般都是怎么跟他们分享自己的经验的？
1: 真正需要的话是会建议，比如说你是真的很自卑，很夸张，就是眼睛
0: 几
1: 无力啊，睁不开，鼻子特别塌，给你已经带来就是生活上的影响了，这样我会建议，但大多数我会告诉他们千万别盲目跟风，因为医美它只是加分项，你真正还是希望他们能保留自身的辨识度，然后微调只是放大原生的优势，你不是建议你就每天就拿着这个模板千篇一律，你要复制这个脸去做这些项目，大多数我真的是劝退的。
0: 就是刘影的观点还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独特性，
1: 对，
0: 而且美是多元的，
1: 对，
0: 而且是岁月沉淀的，不是千篇一律的，像什么幼态脸白又瘦哈。
1: 对，
0: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回答刘影提出的问题，刚才问到大家伙儿哈，咱们有很多朋友们说要去角质啊，那这个去角质

0: 究竟多长时间去一次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也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领走今天的第二份面膜了。这个面膜呢是刘莹给您邮寄的啊，就觉得自己用完以后特别好用，补水的，锁水的，效果比较明显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领走了。另外今天想看看嘉宾庐山真面目的好朋友，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嘉宾啊，回复嘉宾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还说到这个关于医美方面的一些名词啊，另外我也想问问你，就大家伙问的比较多的一些医美项目，你有什么是不建议的？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避坑的一些项目，就我们去的时候是吧，直接绕开。
1: 嗯，能说吗？
0: 可以说呀。你在犹豫什么？
1: 避坑所有抗衰仪器
0: 啊，
1: 虽然我们也有啊，
0: 嗯，
1: 但是我是真心不建议做的，
0: 嗯，
1: 就是所有
0: 抗衰仪器，
1: 就比如超声炮、热玛吉，
0: 超某炮、热玛吉，
1: 超某炮、热某机。
0: 你其实今天哈，在彩排的时候，我跟刘颖分享，我说，哎呀，我感觉我这年龄到了，我想去做一个就是热某机啊。刘颖立马就给我劝退了，说不要这样做，
1: 不要做
0: 啊。我之前在小某书上也做了很多的攻略，也问了身边很多的就是爱美的朋友们，他们都说这个效果是有的，
1: 效果是有的。如果你是只是追求近几年当下的紧致的话，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你想尽可能的继续美下去，自然的衰老的话，其实不建议做的。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小云姐，现在很多明星他一笑就已经是皮肉分离的，就是你们说的很僵，咱们说的很僵。咱们的皮肤它有肌肉层、脂肪层、表皮层。像这些光电，就是压紧的光电，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它其实就是烤肉的原理。它通过光电的热能去摧残你的胶原和脂肪层。你可能即刻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它烤完之后是压缩的。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它就会变成肉干儿。所以收紧压实的原理其实就是代偿胶原，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本身胶原其实不再能跟得上了。当你现在提高了代谢，本身就是本末倒置，你提前透支胶原之后，就是未来的5年之后或者10年之后，脸只会松弛得更快。所以我觉得所有抗衰仪器都是提前透支未来的容貌。如果不想在之后的一些年老得更快，我觉得就不建议去使用这些压紧的抗衰仪器。这个是我经常会劝退的。
0: 你这一下给我省了不少钱。
1: 那是很贵的这个。
0: 对对对哈。刚才刘颖的解释我已经听明白了，如果说你追求即刻的效果，它确实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为了长远考虑哈，想要自然的老去的话，这些压实的或者是抗衰的仪器就尽量不要做。除了这个还有什么？
1: 不要过度填充吧，因为问的也比较多，就是你看我的太阳穴好凹，我的法令纹能不能去填。你一味的追求饱满，它只会让面部更加，因为我前几年就是这样的，
0: 你自己
1: 融也融不掉了。
0: 但是你现在看起来还是很自然的，
1: 好几年没打了，并且也瘦了。对了，最省钱的变美就是减肥，不是最省钱，零成本。有很多姐妹拍照给我看，说哎，我需要打什么，多少斤啊宝宝。不能太直接，你瘦一点看看呢，会不会很省钱。因为我觉得我瘦了之后其实五官会更立体。你不需要打太多的针剂。
0: 明白哈。哎呀，微信平台有很多好朋友都好奇了。这会儿还有什么？
1: 还有，如果是一定要去注射的话，就找正规机构。
0: 就是很多姑娘们追求这个美哈，就会去找一些小机构。
1: 对对，
0: 尽量找这种正规的、谨慎的，多了解了解，好多咨询咨询。像刘颖说的，现在姑娘这么年轻，其实通过一些减肥呀、健身呢，是可以让自己的五官更加的立体起，是吧？千万不要觉得自己脸大去削骨，可能10年20年之后，随着这个软组织的流失，失去了骨骼的支撑，可能脸下垂的会比同龄人要快得多，对吧？
1: 对，
0: 这是任何，
1: 千万别去
0: 啊！仪器都救不回来的。刚才你说是抗衰仪器不能用，那光电仪器呢？
1: 光电它也是分抗衰，你比如说是光子呀、

0: 皮肤这些是可以用的，就当成日常维护。那些压实的，用功效型的，我还是不太建议去做。
1: 明白啊，你今天确实帮我们
0: 省
1: 了
0: 一大笔，
1: 省了一大笔啊。就你推崇的这个美的概念或者是美的理念是什么？
0: 原生，微调，可以微调，但是要保留高级，因为医美，医美它永远只是做好了是锦上添花，做不好了，其实还不如不做。
1: 是啊，而且你这个是自己在踩过坑之后的真实的感受和分享， 对吧？
0: 前几年非常追求我认为的完美，所以其实很多你包括打了波波，它是融不掉的，会留下印记，所以。可以微调，就让别人觉得状态变好了，但看不出来哪里动过，保留一下自己五官特色，这样才不会过时，然后微调它只是，还是要自信吧，自信放光芒。我现在就是，发自内心的自信，你有自己的底气，我觉得这才是顶级的。你不用说去对着这个脸，因为很多姐妹她，越去放大面部的优点，其实她本身她也是不快乐的，
1: 明白，
0: 非常内耗。
1: 是的，是的哈，我最近我们办公室有一个姐妹，就有一个同事做了双眼皮儿，我就问她，你是怎么挑选的这个医院和专家？她说啊，朋友推荐的。你觉得像一般，如果我们的爱美的姐妹们想稍微做个调整，怎么来判断这个医生他到底行不行，专业不专业，或者是在你这儿能不能实现你想要的效果？
0: 第一，你要看医生，肯定要资质，一定是要有的，第二就是这个医院的规模，就是不用规模很大，但是一定要是正规的医院。最主要就是我觉得80%吧，还是要看审美。你一定要看到真实的案例。因为技术我现在都没有特别差的，我就跟他们说，但是你要找到跟你审美一致的。因为如果审美差很大的话，你做了之后会适得其反。因为有的人适合夸张一点的，自然一点的，但是你看审美的前提一定要是真实的案例，就跟刚刚说的，有很多案例它是修过的，你一定要看真实，你尽量是看术后即刻的效果，恢复好的效果，一定不要去冲动去做医美项目，要多观察。我一直给他们建议就是你多观察，你并不是说你来问我之后你就要做，你可以，我可以给你建议，这个如果能帮到你，让你选择更适合你的话，它也是可以的，你一定要多看，
1: 多看多观察，
0: 对，多观察，
1: 考虑个个把年也不多，
0: 不多，有的考虑四五年五六年，问我就跟他们讲，
1: 明白。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啊，所以一定要慎重。微信平台呀，这会儿很多好朋友的答案已经发过来了啊。刚才刘颖问到大家这个去角质多久一次是比较合适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西瓜这位朋友说是去角质的话一周一次比较合适啊。还有这个乐巴说一个月一次，随风说我蒙一个吧，一个礼拜一次，还有这个很多好朋友说一周一次，也有说一个月一次的啊。这个有没有标准答案？
0: 没有，
1: 没有标准答案。
0: 我就想听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应该是
0: 一周一次吧？
1: 一周一次，
0: 它还分皮肤，它是油皮还是干皮？那一周一次可以了，不能太勤了。因为本身角质它也是可以自然脱落。
1: 像我都不去角质，有问题没？
0: 没问题，你皮肤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我也不用。
1: 还是要看自己的皮肤状态，比如说像男性啊，他的油脂分泌比较旺盛啊，这个可以定期的去角质。那如果是小姑娘，皮肤角质层比较薄，那不去也没问题。
0: 对，没关系的，他没有标准答案，那就给第一个吧。
1: 好，西瓜，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二份面膜给您包邮到家。来吧，咱的第三份面膜要送给谁呢？让刘颖再问问大家第三道题吧。
0: 那就是你敷完面膜之后问他们精华他们会不会洗？
1: 就是
0: 需不需要洗哈？这样问。
1: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哎。这个敷完面膜之后，这个脸上的精华要不要给它清洗掉？要还是不要？朋友们可以把你的答案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今天的第三份面膜喽，还是给您包邮到家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在问端午节高速公路免费不免费，也提醒各位好朋友，端午节假期啊，咱的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是正常收通行费的，也提醒大家伙儿啊。

0: 另外呢，最近可能很多好朋友都说想要自驾出行，是不是马上要到端午节了，您自驾出游之前可以在咱的爱车里加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对不对？因为夏天开车呢，一开空调你会感觉油耗消耗得更快，而且油门踩到底有的时候呢车还跑得慢，关键是上下坡挺费劲儿的，这可能都是因为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导致的。您就下单一瓶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咱别去这 4S 店花冤枉钱了，加油之前咱自个儿往油箱里灌上一瓶，这个积碳一清油门就清了，这一箱油都能多跑几十公里，连开空调都觉得动力满满，制冷更带劲儿。您想想这多划算呀，还不耽误事儿，还节省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呢，咱万能通来到了这个端午假期的特惠期，所以呢，又是到给朋友们发福利的时候了。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咱万能通的拼团活动，两人拼团是94块钱一瓶，三人拼团那更便宜哈，每人立减10元，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这拼的越多省的越多。有的好朋友说呀，我现在就自己想买怎么办，您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您看看有没有咱听友已经这个建立拼团的，有的话咱也是吧跟一脚，是顺着一起拼一拼，就能省得很多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在端午假期来临之前，咱抓紧时间把万能通用上，车跑得更快，油省得还更多，关键是空调制冷更带劲儿啊。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这两天明显感觉到路上跑的孩子多起来了啊，有的这个幼儿园是不是，有的小学已经开始准备放假了啊。这暑假马上要到了，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家的小宝这个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啊？那当然不能全让孩子在家学习，是不是？咱也让他多参与参与这个户外活动，甚至多参与参与集体的活动，对孩子的成长肯定是有帮助的。比如说您家宝呢不爱劳动，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有点小驼背，我都建议他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个呢咱已经举办了10年啦，10年磨一剑，今年还正在招募小英雄，靠官方打造，安全靠谱，让您放心。那今年咱的特种兵夏令营呢，同样是针对5到15岁的小朋友，有3条硬核的主题，海陆空三军集结，像郑州、青岛、湖北都有线路啊。比如说咱的小宝想走陆军路线，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还有密室探险，让孩子们觉得这个夏天没有虚度。想走海军路线，那咱去到青岛呗，登军舰、去海泊，还有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项目也是相当丰富。想走空军路线，那也是非常的靠谱，比如说像风洞跳伞、飞机舱的反恐营救、各种 VR 的体

0: 体验都让孩子大开眼界，项目是相当的丰富。关键实在的还是咱的价格。你看，咱今年呢给大家申请了重磅的补贴，陆军的特色路线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名，但是这个福利名额比较有限啊，报名满之后呢就立马恢复原价了。如果今年夏天咱想让自己家的宝贝有一个难忘的暑期回忆，您就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换回孩子一个独立自信的好习惯，我觉得这笔投资实在是太值得了。很多家长说，我也想让孩子锻炼，就是不知道有哪些夏令营安全靠谱。那您就不用挑了，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看了。咱历年的视频，还有实拍视频哈，还有咱主持人带队的这个花絮，还有这个各个的项目介绍、安全事项的分享，您都可以看一看。哎，去年参加完的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哈，孩子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就拿起拖把开始拖地了，第二天早上呢不光给自己的被子叠好了，给爸妈的被子都叠成了豆腐块，是不是想让孩子体验一次军旅的生活就来我们这儿，安全靠谱。那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是一位95后的女性，她呢在美业深耕了10年，是30000家女性社群的主理人。其实啊我就觉得很好奇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30000家的女性社群，那肯定大家每天要咨询的问题也比较多，花样缤纷，是不是刘颖？
1: 对，特别多
0: 啊。你运营还有管理这个空间工作量挺大的哈，这30000人大家伙比较关注的或者是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你能不能总结几个方面？
1: 他其实没有具体的，因为我现在想一下我帮他们解决从大到小的问题我都很多乐，对，很多很乐意去解决。比较小的吧，衣服链接，眼线笔，眉毛怎么画，口红色号，这些我会跟他们分享，
0: 就是好物分享。
1: 对，好物分享。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搞钱，
0: 怎么来干自己的工作事业，
1: 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呀，怎么去搞钱呀，怎么去做一些副业，这些问题。他也不只是聊美，就是更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我心态吧，然后给他们一些建议。
0: 你会不会拿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他们分享？
1: 不会。我不喜欢说教式的建议，我会先听他们怎么说。就比如说他来问我想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我会先问他们你擅长哪些，然后再去给他建议。当然这个只是建议，不会说是你必须得去怎么做。我觉得赚钱还是对女生来说很重要，你先自爱，变美是次要的，然后你握住赚钱能力，你有能力它就是底气。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我更希望是他们多说一些我来听，然后给他们一些在我这个角度的小建议，作为旁观者的小建议。
0: 明白啊。你看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人生的第一桶金你是怎么赚到的呀？
1: 这个好长啊。人生的第一桶金，怎么定义它？我从高中就开始赚钱，这个算是第一桶金吗？
0: 也算呢。高中就开始做兼职了。
1: 对，高中当时很流行戴美瞳，就做美瞳。当时高中它不像现在初中生就有手机了，我会帮他们在淘宝上买一些东西，就代购，美瞳，或者帮他们去烧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当时住校，所以从高中我会有这种赚钱小赚钱意识吧，然后再到大学，大学我是在福建读的大学，莆田，莆田知道吗？
0: 我知道。
1: 我就去卖那个莆田的鞋子，然后再后来就是我是学美术的，这个我感觉要讲一个小时
0: 啊，就是你的创业经历。
1: 创业经历我可以专门跟他们分享一期，
0: 可以的啊，
1: 很好玩。
0: 就是你的创业故事，从零起基础的手法，零起针。
1: 对，很好玩的。
0: 你现在运营30000个社群，是你自己来回复吗？还是你有团队？
1: 对，是我自己来回复
0: 每一条信息，你都自己来回。
1: 我可能 他们都知道回复消息很慢，我要一个一个认真的去对待。

0: 因为对我来说它不是工作，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他们可能问一些小的问题，还有就把照片姐帮我 P 一下，
1: 这个问题你都会帮他解决。
0: 我会帮他 P， 说姐你看我哪个穿搭好看，
1: P 张5块钱，
0: 不要钱不要钱都不要钱了，
1: 或者他们会、就是、免费的分享，
0: 免费的，我很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能帮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
1: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也是像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滋补和滋养。
0: 对，所以我消息都是轮回，如果有我的客户我回你们消息慢了，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啊。
1: 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娜娜也在问，她说她非常想要建立这种高能量的能互相滋养的女性社会社交圈，这个应该怎么来搭建，
0: 怎么来搭建这个社交圈。就是身边我觉得身边的朋友很重要。首先你要找到就真心待你的闺蜜，然后远离那些就是打压你见不得你好的这种
1: 朋友，
0: 因为身边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就比如说攀比呀、被孤立这些。我觉得真正好的闺蜜她是舍不得去跟你较劲的，她是希望你过得好的。所以社交它不用追求人多，就质量永远大于数量。你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圈子的话，哪怕你独处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就是高质量的孤身一人要比你去社交那些没有就消耗你的圈层，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1: 明白。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一个好姐妹在问哈，说这个怎么找到自己的个人风格，应该是看了这个刘颖的海报觉得你这个风格她很喜欢。
0: 我也找了好多年呢。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肯定会有喜欢的明星或者喜欢的博主，你可以先照着就是你喜欢他，就是你欣赏他，你可以看看穿搭呀，你自己买一些同款呀，或者这种风格你稍微靠拢，或者是你看一些明星的采访，你去对照人家行为举止是什么样的，你就可以照着学一学。
1: 明白
0: 啊，找到你的舒适区。其实这个我也在找。或者是学学美妆，学学妆容。你自己每天你照镜子你看自己开心之后，你学会欣赏自己，这样子对我觉得很重要。
1: 你看还有朋友在问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一些变美的小习惯，就是你每天在坚持雷打不动在做的。
0: 坚持雷打不动。想低饮食要健康吧。甜食拒绝甜食
1: 啊、
0: 我前两年见我的时候还是痘痘呢。一定要戒甜品。就不要吃太多的甜食，这样是比较低成本的。第二就是保持体重。女人一生的必修课。保持体重。
1: 对，就是少吃多动。
0: 对，少吃多动。
1: 来吧，很多微信平台上的好朋友还在回复嘉宾。是的，您回复嘉宾两个汉字可以看到今天嘉宾的美美的海报。另外也提醒大家伙，刚才刘颖也问到大家平时不分男女咱都会敷面膜，这个敷完面膜之后要不要洗掉呢？如果好朋友们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问哈，咱的特种兵夏令营我家宝8岁了能报名吗？当然可以了，这个必须可以报名哈。咱的夏令营呢是针对5到15岁的小朋友，现在有陆军特色名额，不到2000元的价格就可以报上名。那如果呢今年夏天也想让孩子感受一点不一样的，想要调整一下孩子的作息，想要改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或者是想要让孩子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您都可以让孩子过来感受感受，是不是，我们的主持人全程带队，我们的生活老师还有我们的教官都会细心的贴心的照顾孩子教导孩子的，这个您可以放心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就发特种兵，发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想要装修的朋友，其实现在也是装修的旺季，可无奈是天儿太热了，很多好朋友说跑这个建材市场比较闷比较热，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这个时候也建议您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在我们这报名呢，首先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3大硬核福利，也就是说呀，工期延期1天赔付200，这工期是固定的，不会耽误您入住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上咱写了多少钱

0: 产，中间绝对不多收一分冤枉钱。第三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100万的真金白银目前已经预存到了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当中了，万一到时候有什么纠纷，咱直接拿这里的钱给您赔付，绝对不扯皮。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就这发这三个字就可以了，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装修都是可以的哈，帮助您省心省力还省钱的把家装修好。还有好朋友说，我能不能问一些家装方面的专业问题，那您也发家装节三个字呗，咱有专业的家装记者一对一的给您贴心解答。
1: 我要像
2: 让音乐为你忙碌的工作加油。你好，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怎么看直播呀，您打开咱的那个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可以这个通过手机端在线收听。想看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嘉宾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好朋友在说我拼成功了，您是说这个万能通拼团成功了是不是？是，咱最近不是端午节吗，万能通也有活动啊，好朋友们，您发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两人拼团成功的话每个人减5块，三个人拼团成功每个人减10块，五个人呢每个人减15，肯定是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个拼团呢您可以自己拉人拼，也可以参与到咱的自然流哈、就有很多的这个听众现在也想下单，已经去拼团了，在等待。如果你看正好俩人三人五人凑成一块了，咱不是省的更多吗？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点开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就可以了啊。是不是很多好朋友经常听说万能通好用省油？你看这个昨天落叶风沙还在微信平台上说它的油耗百公里从 7.5 降到了 5.5， 一年下来能省个大几百的油费。还有朋友说跑了已经十几万公里了，油耗硬是从10多个油硬控到了这个8点多，让老车也找到了新车的丝滑感。如果您也想省油，也想让自己的爱车跑得快，你也想让自己的爱车驾驶体验感好，您都去用用咱的万能通吧。可能像空调不制冷啊，车辆抖动啊，油门软绵绵呐、包括这个油耗高，都是积碳导致的。您花个90多块钱，是不是买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解决了大问题啊。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有没有省钱的这个装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省钱两个汉字，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这个活动就很省钱呐，2000元的家装补贴先给到您，领完之后您作为这个工程款或者是软装来使用都可以，这不是第一波的省钱吗？另外您再去预约个免费的量房验房，出个免费的设计方案，这个在外面的装修公司这都是要费用的，这都需要出钱，但是在咱这儿也帮大家把这笔费用省下来了。如果咱是老房，想要做一些适龄化的改造，想要翻新，或者是新房已经拿到钥匙在想装修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省钱两个字，就帮大家能省一点是一点。

0: 今天的嘉宾呢，名字叫刘颖，深耕美业十年，而且现在在运营自己的女性社群平台，自己的刘颖空间运营的也特别的好，环境也非常的舒适，很多小姐妹呢在这儿聚集。不能说聚集哈，在这儿相约，在这儿聚会，感受到了这个刘颖的热情和自己分享的一些人生经历哈，相信能够帮助大家少踩一些坑哈。刚才刘颖还有第三道题，咱还没有回答听众朋友们呢，是吧？第三道题是什么来着？
1: 敷完面膜之后精华洗不洗？
0: 晨晨说要洗掉，我每次都洗。还有红瑞啊，说要洗掉。这个加菲说不洗，洗了不白敷了。乐妈说要洗，
1: 要洗的，
0: 要洗的，
1: 因为它那个精华它不是护肤品，它会闷痘痘的。你不洗吗？
0: 我不洗。
1: 那你皮肤好，干皮
0: 哦，干皮
1: 你还是要洗的
0: 啊。
1: 如果其实也没必要，你如果不洗，你常年不洗，你觉得没什么问题，更嫩的话你就不洗。但是我是觉得是要洗的，
0: 要洗的哈，它的那个护肤成分太浓了，
1: 对，太浓了，它会闷痘。
0: 明白哈。那晨晨是一位的啊，手机号、生活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三份面膜给您包邮到家。咱再来回答一个微信平台上听众的问题吧，好不好？
1: 好。
0: 刚才我看到有一位小姐妹在问哈，说她自己刚毕业，现在可能就面临了一些抉择，比如说选城市啊，选工作，但是就怕自己选错，她就问问你当年是怎么做决断的。
1: 我刚开始我没想过结果，我觉得大胆开始，就是你跟着心走吧。大胆开始，先完成再完美，就是当你想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当你已经有你想要选择的那个方向的时候，就立马去做，一点一点开始，就不管结果是100分、50分，甚至是10分也可以。允许自己选错，因为刚毕业，我觉得年龄是很大的优势。并且人生，我觉得人生的容错率是很高的，你不适合了再换呗。选换，不适合就换。
0: 可以多一些试错的成分。
1: 对，可以试一试。
0: 也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啊。
1: 对，
0: 没有这个选错了万劫不复这件事儿，毕竟还年轻。
1: 大胆一点
0: 啊。来吧，最后一个问题也问到刘颖啊，经营了这么多的女性社群，你对所有的女性，比如说想创业也好，或者是想变美也罢，给或者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也行，给他们送出一些人生的建议或者是祝福。
1: 送祝福吧。
0: 好，可以。
1: 我希望所有女生不痛经不长痘，健健康康，然后顺便发点小财
0: 啊。对对，很实在，
1: 这个就很好实现了。对，
0: 就希望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都保持温度哈，保持温暖，生活的热气腾腾。
1: 对，
0: 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刘颖哈，就是像一个小太阳一样，能量感太足了。希望你以后有时间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伙来，
1: 好，我会常来的。
0: 对，和大家伙来分享，把你的这种能量感，对不对？分享出来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明天同一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继续在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各位。明天见，拜拜刘颖。
1: 拜拜。
0: 拜拜各位朋友们。
1: 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未来一周，郑州呢要经历五天的高温天气，换句话说，这一周有大半时间需要在高温中度过。河南全省的最低气温也正在逐步升至25度以上，这意味着夜间也难得清凉，暑热感将从日出延续到日落。开封清明上河园近日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书。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的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其他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最新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体育消息，来关注 NBA。 尼克斯今年季后赛以16-3的战绩夺冠，净胜分283分，创历史第一。娱乐消息，乘风2026官宣成团夜赛制改动，取消集体大秀，改为全员单人无修音 solo 直播，总决赛定档6月27号。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来自大都会乐团这首歌曲叫做今日晴。那么今天呢依然是一个非常晴热的天气，温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充水分。今天这样的晴天的好天气呢，也让我们想象到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啊，大家的心情也都是非常的好。那欢迎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带着一份好心情来到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我是子恒，来自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的声音继续向您问好。这个端午节到来呢，我们的心情自然是非常不错，可是呢端午节将会有一次雨水过程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呢也会给我们的假期添上那么一点点更加湿润的味道。我们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端午节假期咱们河南的天气情况。预计18号以后我省将会迎来一次降雨的过程，那么其中呢在17号夜里到18号的白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8号夜里到19号白天黄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我省的南部将会有中到大雨，东南部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所以呢一定要特别提醒朋友们啊，就是呢在端午节的假期将会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尤其是在我省的南部地区，特别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关注端午节假期出行的天气变化。也确实是该下点雨了啊，这两天天天这个热的不行，咱们不光是觉得每天都热乎乎的口干舌燥的，庄稼地也得需要点雨是吧，同时呢还有就是咱们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也感觉脸上老是特别的这种出油出汗，特别不舒服，尤其咱们广播前各位小姐姐们啊，上妆卡粉了，一弄起皮儿了，你说这可咋整？所以呢咱们无论是假期出行还是日常护肤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肌肤给护理好。今天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 UP 商城来看一看给您推荐的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这个60毫升的正装啊非常好用，是林清轩他们家的实力派的单品，网上呢都管它叫小金珠喷弹水，实力真的非常在线。来各位想护肤的小姐姐们，您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同时咱们广播前的各位大老爷们啊，如果想给你媳妇儿啊，或者说是现在刚谈恋爱的小年轻们，想给你的另一半送上一份特别的小礼物，这个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就非常适合啊。先给您说一下价格啊，你看这个林清轩的山茶花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平常你去买这一瓶就得129，今天啊咱们是 UP 商城的618大促，先给您说好价格，咱们下单的话不用129了，只要99块钱。泡面一合计，这就减了30块钱，这是优惠不多呀感觉。那行，这样买一送一，您觉得怎么样？原价一瓶129，现在咱们价格放到99块钱，然后给您买一送一，就问你划算不划算吧。两瓶正装到手只要9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你就可以把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给带回家。来吧，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来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

0: 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你别看今天咱们价格给你打得非常优惠非常划算啊，他们家这个小金珠精华水那个效果好得不得了，它呢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这么一个精华水，被林清轩定义的是 SPA 级精华水。那每瓶呢都含有2150颗山茶花油凝珠，用起来的时候呢给它摇一摇，专属的这种微控流控珠技术的悬浮科技让水油不分离，涂到脸上一抹就化水，清爽不黏腻，再加上专研的配方技术，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深度的滋养肌肤，让您的肌肤啊感觉砰砰的，特别散发出一种自然光泽感。最关键的就是它油皮干皮敏感肌男女都能用，今天的价格原价一瓶129，咱们今天99块钱买一送一，这个是林清轩家的小金珠精华水。所以呢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今天咱们到手价99两瓶，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您赶紧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把这款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来带回家喽。
1: 一起来猜歌，
0: 朋友们可以一边来回复秒杀一边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一起来猜歌的环节，请问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

一首非常悠扬的歌曲的前奏，请问一下朋友们，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来，再听一遍。

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来到11:13，让我们接下来时间有请出王力宏，先送给你一首在上午时间活力满满爱的鼓励。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国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音乐，
7: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10: 更美好，
9: 更美好，
10: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1: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2: 11:20，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刚刚的第一首歌曲是不是有点太简单了？我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看到了很多的这种类似嘲讽的那种信息啊。就说这个主持人出的这个猜歌啊，难度不高，一听就知道了，就是让我这好胜的小心灵呢，现在受到了10000点暴击。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第二首歌我就决定给你上难度了啊！我跟你说，第二首歌真的有点难，咱们先来公布一下第一首歌曲的正确答案，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太简单了。

0: 太熟悉了啊，这是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歌曲《一千年以后》。那么当时呢，林俊杰在他的这张专辑当中呢，叫做编号89757，给了人们很多那种有点偏前卫色彩的歌曲。而这首歌当中呢，还是延续了他一如既往的这种中版节奏，还有一点点中国风的色彩。在整首歌曲里面呢，也让我们听到了一种对情感释放的一种淋漓尽致的表达。再来听一下这首林俊杰的歌曲《一千年以后》，会唱的朋友们一起来唱一唱啊！
1: 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
0: 来副歌一起唱。

有听众在频道上问我说，为啥一到林俊杰的歌，主持人你就不唱了，就是唱不上去。就这么简单啊。

得亏所有这俩字还能哼一下啊。林俊杰的歌呢真的太高了，唱不上去。这是可听啊不可唱的一首歌，来自他的一千年以后。你答对了吗？啊，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说这歌太简单了啊。那没问题，接下来时间我将会为你来播出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绝对有难度，你等着啊。刚刚说简单的那些人你给我等着，第二首歌真的有点难。但是在说第二首歌之前呢，我们先来给大家说另外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玩法呢还真的是不错。你看平常咱们在猜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个玩法挺好的，接下来时间给您说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最近的玩法。这个玩法呢也特别好，就是大家最近呢如果想买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的拼团的这个活动。哎，两人拼团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元。所以呢这个玩法呢非常简单，而且呢也很好实现。如果说你最近刚好就是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想用上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我们的拼团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朋友们现在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呢回复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面就可以有两人拼团、三人拼团和五人拼团。这个拼团怎么玩呢？就你点进去链接之后啊，你可以自己当起一个发起人，你直接来开个团。好，比如说我开个两人团，我开个三人团，让你的朋友啊什么跟你一起来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拼团，就有点那个某某某砍一刀那个意思。但是我跟你说咱的这个拼团特别好实现，因为咱们这个是就是你只要是比如说两人拼团，你俩人一够立刻就减了，没有那种就是砍到最后那一分钱你咋都砍不动的那个情况。就咱这个是你两个人，你只要开团两个人，然后包括你可以点进去这个链接之后，你看到就里面已经有其他人开启的这个团，他也是俩人已经开了一个团，你这样直接往里面一补位，你俩人就成型了，就特别快。如果说你想减10块钱，那你就发起一个三人团或者参加三人团的这个拼团。如果你想减15

0: 5块，你就去参加五人团，或者说你自个儿去成立一个五人团，所以这个价格优惠的机制非常好，就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玩法啊。咱们的这个618加上端午节特别推出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这个拼团优惠活动，所以朋友们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拼团活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非常适合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使用。您平常在加油前的时候呢，把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到油箱当中，它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帮您做积碳的清除工作。积碳清除之后呢，就会有很多的让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油门变轻了，动力更足了，最关键的就是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省油又省钱。建议咱们开燃油车还有油电混动车的朋友呢，都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尤其是这两天这个拼团的活动特别优惠，而且呢，就是你现在进去可以直接拼团，你也可以自己来成团。总之啊，就是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拼团链接，也可以来直接下单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一起来猜歌，
0: 刚刚我说了第二首歌曲我要上难度了，请朋友们听一下第二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

怎么样，是不是有难度了？我这会儿露出了捏捏捏捏。来，帮我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请问一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问你难不难？来，再听一遍啊，再听一遍。

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歌曲呢，它的歌名只有两个字儿。演唱这首歌的女歌手呢，她的特点就是她的高音非常漂亮，而这首歌曲呢，也是凭借高音被大家所熟悉跟了解的。这个歌曲的歌名这两个字形容的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可不得劲儿的感觉。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你如果能猜对这首歌，我真的要由衷的佩服你一句啊，算你厉害。前提是你不动用科技手段啊，不去摇一摇去猜歌就行，就凭你自个儿的这种记忆力去猜歌，那真的算你厉害。你如果动用了科技手段，那倒我没说，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同时也别忘了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万能通的拼团活动啊，咱们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需要的都可以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我们的拼团，真的是省不少钱。你说到这个省钱，不光咱们开车要省钱，咱们装修房子更得要省钱，是不是？你说到装修省钱，那现在我们直接送您2000块的家装补贴，你看厉害不厉害？来，我们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省钱这两个字，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将直接送给您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这个省钱实实在在的到您口袋啊。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的家装补贴。同时我们的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在盛大开启当中，还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

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您现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哎呀，这会儿平台上都是在说那歌太难了啊，不好猜，那再播一遍吧。

就到这儿结束，请您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即可。给您一点时间来猜猜歌啊，会唱的朋友们也可以把刚那个高音来顶一顶，我看谁能唱上去这个高音，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来听周杰伦 I do。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11:36，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这里依然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今儿这天气呢真的是挺热的啊，包括这两天大家呢也都感觉到了这种炎炎夏日带来的炙烤感，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呢都会来喝上一杯奶茶，冰冰凉凉酸酸甜甜的感觉特别可口。但是啊，真的要提醒大家，奶茶可千万不敢当水喝啊。那么就在昨天呢，深圳有一名39岁的女子每天狂饮2到3杯奶茶，突然间就出现了剧烈腹痛，并且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等情况。那么医生呢在救治当中就发现说，该女子的血液呢已经变成了牛奶色。哎呦，经过了医生的拯救之后呢，她才重新回归到健康的生活当中。所以呢也借这个事儿啊，医生也提醒大家，奶茶呢咱们可以喝，但是呢一定不要天天喝，同时别加太多料。任何东西它过量之后呢，都会对咱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压力和损伤。所以呢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喝喝解渴的白开水，喝点淡茶，喝点柠檬水呢都是特别好的。千万别把奶茶包括像饮料什么的啊当成水来喝。这个呢也是在这个炎炎夏日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健康的小贴士，祝大家每天都健健康康的啊。那说到这个饮品的话呢，我将来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适合咱们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关键阶段喝的一个饮品，这个是可以来经常喝的啊。因为这个呢是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那很多的家长呢都关注孩子们的这个健康成长发育关键的这个时期，3到18岁嘛。那么孩子们有些孩子啊是这个抵抗力差不长个，其实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氨基丁酸呢刚好就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所以呢可以让孩子们来适量的补充氨基丁酸饮品。根据科学配比，这个味道呢是草莓味的啊，酸酸甜甜的，孩子们特别容易接受。如果说家长们想给孩子们购买咱们的氨基丁酸饮品，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的产品链接喽。
3: 一起来猜歌，
4: 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刚刚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首歌真的难住了很多人，来听听看。

每次听李佳薇演唱这首《煎熬》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她的声音怎么可以这么高呢？而且似乎也是毫不费力就把这种高音的音域演唱得非常到位。那整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向每个听众传递了一种不怕挫折、寻找力量。

的这种核心，也希望你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经历过煎熬的伤痛，可以来勇敢地面对你的心路历程，找到更加光明的未来。

0: 我甘拜下风。会唱的朋友们来发段语音让我听一听，你演唱这首歌曲是不是能演唱到位啊？李佳薇的一首《煎熬》。来，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猜歌环节，来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刚刚这段前奏请问一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关注以后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请问刚刚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

好嘞，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啊，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那接下来时间将会为大家送出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歌《潇湘雨》。提到胡彦斌，我就想起我前两天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刷到胡彦斌他自己在讲一个事儿啊，当然这个不是今年的事儿，好像去年的事儿，他又在说。他妈妈有一天去他们家对面的一个商场里面去逛街，就发现对面商场有一个发社交媒体送一个小礼物的这么一个活动。他回来就跟胡彦斌说，那个你的那个社交媒体有没有5000个粉丝，有的话呢去跟我参加活动打个卡，我想要那个小礼物啊。明星妈妈也是这样子的啊，觉得就是希望把这个小礼物带回家给家人们共同来分享啊，所以明星的妈妈也是这样。所以咱们其实呢都希望自己的家能够特别好，无论说是你去发个这个微博呀，发个这个抖音什么的，搞个小礼物，或者咱们自己呢提前装修，就把家里的这个环境给提前规划好，风格装修好，其实都是为了家人们生活更加舒心，更加幸福，也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家装啊真的是一个大事啊，关注到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所以如果说朋友们现在有装修计划，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家装节，了解一下我们为您准备的家装节的这个活动。那么这次活动我们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官方品质家装节为您的家装权益保驾护航。我们引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这种活动补贴的机制，同时还有硬核福利给到您，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啊，就是我们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给您满满的家装安全感。所以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来了解本次活动的详细情况。报名成功以后就可以享受到这次家装节给您提供的各种硬核福利啊，记得回复家装节报名。

行参与活动。那接下来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胡彦斌的一首《潇湘雨》，人家胡彦斌的粉丝可不止5000个呢啊！听听看这首中国风的歌，在炎炎夏日带给你一丝的清凉。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 哎呀，刚刚第三首歌曲真的是有点简单了，这会儿朋友们又在平台上开启了嘲讽模式，说这歌这么简单，那行吧，简单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都有一种简单的心态来迎接每天的工作还有生活。当然生活当中还会有很多的烦心事啊，你看比如说有时候咱流量不够用，就会有流量焦虑的问题。现在您可以尝试用一下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同时呢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那么刚刚这首歌曲呢，答对的朋友真的非常多啊，像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叫做 Sunny，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圆圆，还有祥瑞，包括陈柱气、乔乔、马龙、迪哥，还有这位蛋糕房的朋友啊，做蛋糕的朋友，哎，谢谢您的关注，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熊猫啊，恭喜以上的朋友们答对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没那么简单，来自黄小虎，也是一种人生的哲学和态度。有些事情呢看似很难，但只要有恒心就能把它做下去，但也不要对简单的事情呢掉以轻心，咱们也要在生活当中保持这样的一种平衡的智慧。我是子恒，谢谢你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咱们明天再见喽。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1: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零点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郑州小升初民办初中已结束报名。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的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体育消息， FIFA 在本届世界杯强制推行的补水暂停插入广告模式引发全球足坛巨大争议，成为最受关注的体育焦点之一。娱乐方面，周杰伦最新 MV《女儿殿下》出炉了，这是周杰伦为小女儿量身打造的作品，曲风古灵精怪，俏皮疯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和

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周传群的快乐练习曲，确实快乐也是可以通过练习的。有人说了嘛，有的时候啊，你看待事物的角度不一样，你获得的心境也就不一样了。那也希望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能力，让自己多一些快乐，少一些内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今天中午太热了，今天河南大部呢还是晴晒开场啊，而且这个空气湿度呢在60%以上，这又意味着我们已经从干热变成了闷热了，桑拿天越来越近了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水。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5到36度，最低温度是26到27度。明天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25到33度。后天24到33度，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0: 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天气越来越热呢，其实我们对于护肤品的需求呢也会有一些改变，对不对？那冬天的时候或者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求深度的补水，而到夏天呢，除了补水之外还要清爽，最好能够滋养一下我们被晒后的肌肤。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套护肤品来自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就太适合了。它主打一个养肤，虽然补水但是又不油腻，也不会过分的滋润，所以不管是干皮油皮都是可以用的。这一套总共有七件啊，官网售价1780，都有什么呢？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里面有这个水乳霜，是滋养液，150毫升，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都是正装到手，然后还送您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您看这套中样是不是正好特别适合您暑期带孩子出门或者是自己旅行的时候用呢？非常方便，所以一共到手七件。在官网买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是1780，但是今天我们618的活动直接打了2.2折，所以您到手只需要399块钱，非常划算。那如果您是我们的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此刻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就是394块钱，回复大牌两个字吧。
1: 找自己。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

0: 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马迪的这首歌曲，不知道让你觉得和他的那首《南山南》的区别大不大？可能很多朋友认识马迪都是从《南山南》那首歌开始的啊，所以这首歌曲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没有听过的啊，希望你能够喜欢。那眼下呢，也正是世界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位球迷呢？不管是不是球迷，在世界杯期间多多少少都会了解到世界杯的一些进程，对不对？那么世界杯的转播时间其实大多集中在晚上和凌晨，这就导致我们国人很多人为了看球赛就熬夜了啊。那熬夜过后呢，早晨头脑往往是容易不清醒的，所以早上一定要吃好，可以吃些补脑的食物，是什么呢？比如核桃，比如芝麻啊。那中午的时候呢，也就是此时此刻，您的午餐可以吃得丰富一些，可以多吃一些肉食或者海鲜，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那世界杯虽然很精彩，但是还是要少了熬夜，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拿我们的健康去交换，对不对？那当然在家里大热天喝着啤酒看着足球也是非常舒服的，所以说你看家就是这么一个所在，可以成为我们的港湾，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娱乐场所。那你有没有计划今年装房子呢？如果有的话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回复在我们的微信上，不是账户上啊，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那为了更好的保障大家呢，现在华普装饰也是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让您心里非常的具有安全感。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200，说到做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许茹芸，安龙，男人女人。

0: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金海心的爱似水仙。我们都说爱人如养花嘛。已经是12:4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不知道您是不是一位喜欢养花的人呢？其实家里面啊，养上几盆植物的话，有的时候就像养小动物一样，你看着它从这个发芽慢慢的长大开出花，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幸福的，对不对？那如果今年打算装修的话呢，现在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我们会送您2000元的装修补贴。毛不易，无问。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周五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没客气，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3: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4: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4: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5: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7: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6: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0: 现在是12: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14人保送清北，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正式公示。2026郑州引力计划大学生政务实践来了，现已全面开启报名通道。国内新闻，人社部的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今年5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体育方面，中国篮协与新西兰篮协签署为期4年的合作备忘录，涵盖各级国家队参赛邀请常态化等合作。娱乐方面，迪丽热巴古装新剧《清无度》全新清冷造型刷屏全网，破碎感氛围感拉满，话题单日阅读量突破4.8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沈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后弦的单车恋人。不知道为什么一听到后弦的歌就觉得特别有夏天的氛围，对不对？好像有树荫，有阳光，有小鸟叫，还有甜甜的西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刚才看到有朋友在问特种兵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您是想报海军夏令营的话，先给您说一下，海军夏令营是在青岛啊，您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这次呢，我们除了有青岛的海军特色夏令营之外呢，还有在湖北的空军空军特色夏令营，以及在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尤其是陆军特色夏令营，现在我们还有价格上的优惠，不到2000元就可以报名了。当然这个福利只剩下最后一些了啊，你要抓紧时间，因为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可能很多家长都想让孩子们一放暑假先去放松放松，来参加夏令营，然后再安排学习生活。那您现在可以提前的占名额，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张韶涵，淋雨一直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6: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7: 已经是下午的1:1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

人拼团每个人可以减10块钱，五人拼团每人立减15块钱。也就是说，您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呢就可以参与拼团或者直接开团。然后这第一步，第二步呢，你就把这个参与拼团或者开团的链接甩到你的家人群里啊、朋友圈当中啊，或者是啊等等啊各种车友群当中，然后让他们和你一起拼，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福利和大家一起共享了，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多朋友都已经拼团成功了，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不要错过喽。梁静茹，宁夏。

0: 古巨基和孙楠的够朋友，当然我们的听众也是非常够朋友的，每次我们的活动大家都非常认真而且非常积极的在参与，当然我们也会想把更多的好物啊，性价比高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比如进入到夏天之后啊，我们的皮肤可能啊经过日晒之后反而会变得更加娇嫩，尤其是去海边啊或者去沙漠当中玩之后回来以后，是不是觉得皮肤特别干，所以这个时候补水还有修复非常重要。那假期出门想肌肤状态在线，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是60毫升的正装，60毫升不大不小，带在包包里面刚刚好。这个呢也是林清轩家的一个实力单品了，网上都叫它小金珠，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特别的 Q 弹可爱，而且还能够给你的肌肤喝足水，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复。那每瓶呢含有2150克山茶花油的凝珠，用前摇一摇啊，就可以使它的水油混合，然后涂在脸上，既清爽又滋养。60毫升日常售卖呢是129，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您下单的话呢，60毫升只要99块钱，而且我们还买一送一，没错，买一送一99，平均一瓶还不到50块钱啊。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也就这两天卖完之后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我觉得这个出门的时候它个子不大，放在箱子里面也不占地方，关键是很好用。如果你的皮肤不是那么的干的话，我觉得其实用一瓶这个再涂上防晒霜就 OK 了啊。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原价99，原价129一瓶，现在99块钱买一送一。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王真的一杯咖啡到天亮。那如果此刻我喝一杯美式的话，估计我今天晚上也可以到天亮了。但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啊，他就算晚上喝美式，他也一点都没有问题，真的是大写的佩服。不过这个点如果您犯困的话呢，倒是可以喝一些咖啡啊，不要贪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各位好，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特种夏令营已经报名了，什么时候会开营啊？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随时和您联系的，肯定得等到孩子们都放假了，对不对？咱们郑州的正式放假时间是7月4号嘛，您等通知不要着急啊。那么还想了解我们特种兵夏令营具体路线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也是我们举办的第10年特种兵夏令营了，咱们有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像陆军特色夏令营呢，就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潜海、桨板冲浪、乘坐游船、登岛捉螃蟹、赶海上军舰，还有海水淡化孔了解。那空军特色夏令营更厉害了，除了有全地形的真人 CS 模拟跳伞之外，还有飞机舱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片、高空滑索、登岛坐游船、阻力伞、水火箭等等啊。尤其是报陆军特色夏令营的朋友呢，现在我们还有价格上的优惠，不到2000元就可以搞定，但是名额有限，报满就结束，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回复特种兵张国荣，为你钟情。

0: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只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夏天了啊，这个天儿特别的热，不想出门，对不对？这个时候待在家里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当然如果你要装房子的话呢，就是很辛苦的，因为天太热了，你要这个经常去自己啊选装修的师傅呀，或者是选设计师呀，选方案等等等等。所以你完全可以来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所以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放心了，我们让您装得放心，住得更安心。五月天，天使。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迎风度夏大考开启，今年夏天全省最大用电负荷预计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7万千瓦。随着端午节假期的临近，郑州航空口岸将于2026年6月19号到6月21号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国内新闻，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为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针对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体育消息，网红甲亢哥客串美国 FOX 电视台直播时预测 C 罗将率葡萄牙夺冠，被伊布抢下话筒赶出直播间。娱乐方面，侯明昊确认不为歌手2026月度决赛6月19号全开麦登台竞演，彩排唱功收获网友一致好评。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这首《红布绿花朵》，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好，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现在这样的天气哈，持续高温，在饮食上要遵循这个清淡健脾。日常煮粥的时候，可以加入薏米呀、山药、荷叶、茯苓泡水代茶饮，少吃一些烧烤、麻辣、重油的食物哈，要预防心火旺盛、肠胃不适。然后就想到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抽空赶紧跟闺蜜去吃了一顿火锅哈。不过现在大家真的都比较注重养生，然后去之前我闺蜜就说我们要选一个清淡一点的哈。你看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哈，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养生成了我们这个挂在口头啊，而且是我们必须要践行的一件事情哈。这时候我们会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还有张信哲带来的爱转动，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成长，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地转动，而每一个阶段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可能也都会选择不同的方式哈。马上就到暑假了，一想到放假之后孩子会昼夜颠倒，会天天抱着手机平板刷短视频，会打游戏呀什么的，你说两句他还可能会闹脾气哈，怎么办呢？你报一个普通的补习班吧，孩子也会抵触，再一个已经学了一个学期了对吧，一定这个让孩子多运动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欢迎各位来考虑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是稳稳的开办了第十年了，官方主办的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的育儿难题，用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的好状态哈。今年咱们升级了海陆空三大特色主题，有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可以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你像陆军营，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硬核的野战，比如说会全副武装真人 CS， 还有这个真空高空机的这种这个打靶，然后呢还有就是火箭筒的发射是吧等等哈。你像海军营呢就会奔赴到海边去潜海冲浪啊，登舰体验呀，还有空军营就把这个科技感拉满，风洞模拟跳伞，还有这个多宽 VR 的航天体验，高空滑索等等，满足孩子的飞天梦想。重点是福利哈，电台专属的重金补贴，陆军线路报名价格不到2000块钱，限量福利名额只剩下200个，名额一满立刻就会恢复原价，赶紧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特种兵三个字，就是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占名额，给孩子一个远离电子产品蜕变成长的充实的暑假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

光良带来的勇气出自2006年的专辑约定当中的一首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想到今天中午在跟闺蜜聊天的时候，我们聊到说中年的时候发现自己中年叛逆了。我说我最近有一个觉察，我说可能是觉醒，还有一个可能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有很多欲望没有了，不像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可能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或什么的，然后反而那些欲望就压抑了自己的勇气，而现在呢那个勇气从内而外它要破壳而出了，我觉得就特别的好哈。就好像有一位心理学家所说的40岁是一个人生真正的开始一样，我觉得也可能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敢于去突破那个禁锢，敢于去发现真正的自己，并去做回那个真正的自己，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哈。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受。

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探索，然后去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您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入群了。然后要和所有的家长们来分享的哈，如果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哈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就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哈。那我们交工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成长两个字。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陪孩子上学就租房子哈，然后我们现在各种都需要用流量嘛，没有办法拉宽带，就把花费调高了。那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也是如此。那今天呢，我们就找到一个方法来给我们的话费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发送随身两个字。

华丽带来的这首蝴蝶泉边，14:28，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小池。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通常我们在遇到装修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核心的痛点，就比如说工作繁忙，你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盯着哈，工序衔接错乱，然后有时候会延误工期。还有就是装修预算哈，就是屡屡超支，一会儿说加个这个，一会儿说加个这个。另外像隐蔽工程，有时候更加成了重灾区，防水啊、电路啊、管线施工全靠工人自觉，看不见的工艺没有保障，后期返工成本是极高的。那针对这样的难题呢，河南音乐广播推出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哈，我们投放了100万质保金来兜底家装，配备了专职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工，签订了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协议，彻底来解决隐蔽工程的遗留隐患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听众专属的福利也同步上线哈。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添加记者微信，通过官方链接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实实在在的来降低装修的开支哈。同时呢，我们启动了夏日样板间的全程征集活动，专业的大牌设计师1对1的全案设计，施工全程杜绝隐形增项，所有的装修费用提前锁定哈，赶紧此时此刻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3: 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小池读书，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社群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有意思的内容哈，是说这个西游记。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哈，内容我觉得大家都很熟悉了。说西游记当中有一个引线，就是人情世变定三界格局。我简单的给大家做了一个300多字的一个总结哈，但是您可以发送读书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节目之后会有2000多字的这个完整的内容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哈。是说这个西游记的深层呢，是一张人情世变的关系网，你读懂它就可以看透世事布局。比如说菩提祖师是幕后布局者，他教孙悟空长生和大闹天宫的本事，却在赶他下山的时候严令不许提自己的名号，这个看似绝情，实则是让他在绝境当中脱胎换骨，同时他坐下12代弟子隐藏身份潜伏三界，参与规则的重塑。观音极可能是菩提弟子，他为取经人选的这个唐僧，然后这个悟空、八戒、沙僧、小白龙都是天界的这个团伙，然后按照菩提口中的悟字啊，这个给八戒然后沙僧起名，暗示的是自己人。取经路上更是精准打击，比如说孙悟空去狮驼岭闹出事儿了，然后就逼着如来亲自降妖，实则是借悟空之手清算三界有背景的妖怪以及其保护伞，立下新的规矩。其实这告诉我们说，江湖是人情世变和师承传承，要修炼识破布局的眼睛，明白背景是锦上添花，自身的悟性和韧性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像孙悟空哈，若没有真本事，也撑不到这个翻盘封佛的时候啊。讲到的就是这个西游记当中的一个引线，人情世变定三界格局。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有2000多字的这个完整的内容哈，会发送到群里，请大家可以进行阅读。

廖安琪带来的魔幻季节，在夏天哈，在这样一个非常热的季节当中，很多爱美的女士，比如说脸上就容易出油啊、出汗，上妆就会卡粉起皮，怎么办呢？假期出门想让自己的肌肤状态在线的话，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正装，林清轩家实力派单品哈，网上都叫它小金珠喷弹水，实力在线，它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还有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是含有2150克山茶花牛凝珠，用前你摇一摇，专属的微流这种控油珠悬浮科技就会使水油不分离，涂到脸上之后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哈。还有他们家这个专研的配方技术啊，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滋润深层，滋润肌肤的这个底层，坚持使用的话是可以让我们的肌肤深层补水，细腻毛孔，从内到外散发这种自然的光泽感哈。日常就这个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买一瓶得12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直接给大家特惠的福利，现在下单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天哪，哪儿找去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99块钱你可以到手两瓶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赶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0: 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陈世安带来的这首《天后》，14:53，正在听到的是《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再来说装修哈，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金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效。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让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5号，全省下播面积867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5.4%。教育部近日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并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消息，今年我省将派出3支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体育方面，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娱乐方面，梦工厂动画新片《怪物史瑞克5》首曝预告，史瑞克、菲奥娜等角色将会回归，影片将于2027年6月30号在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张栋梁带来的《如果》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王子》当中的一首歌哈。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会怎么怎么样，对吧？但其实这个世界是没有如果的。然后我想到今天上午在微博上看到的一段话，就是建议所有畏手畏脚的女生都反复阅读这句话，就是所有的看法和评价都是暂时的，只有自己的经历和成绩是伴随一生的。几乎所有的担忧和畏惧都来源于自己的想象，只有你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有多快乐。所以我们真的不用管别人怎么说的啊，别人怎么看我们的，我们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我最近我们在读这个月的阅读的时候，这本书当中就讲到人生脚本嘛，其实有时候也是包括我们自己自认为的一些模式、一些习惯，可能真的所谓的都是和我们的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同我们小时候成长起来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看见即是新的开始，当你发现它了以后，你觉察到了以后，你就有改变的可能性。这也是我们去学习，然后我们去阅读的一个重要性，对吧？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健雅带来的《假想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

蔡健雅带来的假想敌。有时候我们想象中，比如说孩子可能真的没有那么独立呀，做不到一些很困难的事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当你把它放到一定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他也可以哈。暑假马上就到了，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在一个星期之后，你看到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会有发出那种哇这样的惊叹哈。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已经开办10年了。正规的官方营地，封闭式的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海陆空3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可以来选哈。比如说陆军营啊，主打的就是一个野战闯关；然后海军营呢，就是海边集体研学；还有空军营呢，就是沉浸式的航空体验。特别是你不想到外地去的话，在郑州本地就是我们的陆军营，这个性价比拉满哈。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名额报满之后就会恢复原价。想让孩子告别娇气，学会独立的社交，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记得是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报上名哈，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0: 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这是我们听到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带来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哈。我们说这个往事只能回味，但是你也要创造一些值得回味的往事，对吧？马上就到假期了，有一些朋友可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的这个假期出游的行程哈。比如说这个端午自驾啊，如果说你准备出去自驾，也在苦恼说这个开空调的时候动力拉垮，油耗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河南广电自营好物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帮你轻松来解决难题，不用汽修店的高额维修，加油之前倒入

瓶高效分解顽固的积碳，油门变顺滑了，油耗直接下降了，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对吧？何乐而不为呢？而且恰逢618年中大促，遇上了端午出行的高峰。现在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机制哈，就是专属拼团福利，像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还有我们的精装礼盒都可以享受到阶梯优惠，比如说两个人拼团每个人就可以立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个人就可以优惠10块钱，五个人成团每个人就可以直接减免15块钱，人是越多越划算哈。大家可以打开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在选定产品之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把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啊，或者是你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哈，跟好友去分享一下这个优惠信息，共享一下，拼团成功之后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些优惠了。那作为我们河南广电的严选产品，品质有保障，趁着618的时候大家也可以进行囤货哈，在节前来完成爱车的养护，为我们的端午长途出行保驾护航，抓紧邀约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团下单哈，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拼团下单，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 Summer Holiday， 欢迎各位在15:29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哈。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如果说你也一直以来就是曾经有过不是特别好的装修体验，然后觉得不安心啊，你想要安心省心的话，你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你怕材料一次充好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宇春带来的空秋千，欢迎各位在15:38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最近这个温度很高哈，有时候化妆脸上就特别容易这个卡粉啊什么的起皮。那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珍珠精华水60毫升正装。说到林清轩，很多朋友都懂这个牌子哈，也知道它的价格，因为通常我们到商场的时候，一楼专柜哈就有林清轩哈，它是以这个水油同补加上抗皱还有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被林清轩呢定义为 SPA 级。

精华水，每瓶是含有2150克山茶花油凝珠，然后你用前摇一摇，专属的这种微流控油珠悬浮科技，就可以使水油不分离，涂到脸上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哈。你像这样的一瓶，日常的话你到专柜是12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呢是618大促，直接给大家特惠的福利，现在下单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只要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哈。知名品牌的精华水啊，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下单了。你像今天这样一个价格，你日常用它去拿来湿敷什么的，你都会觉得很划算哈，也不心疼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5: 哟，你爱个什么字？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陈奕迅带来的这首《爱是怀疑》哈，出自2001年的专辑《反正是我》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当中哈，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怎么样给自己的孩子找一个好的去处呢？欢迎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十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这个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比如说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和湖北的空军营哈，海陆空三种主题，这个军旅主题，几十种特色活动全包在内。你像真人 CS 野战呀、海上赶海冲浪、风洞跳伞、VR 航天等等哈，不用再额外的再去加钱报项目哈。那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郑州本地的陆军营了，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那你像家里需要装修的哈，如果说你还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就没有人管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让我们大家一起向内探索，向外成长，成为那个越来越好的自己哈，记得是发读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59。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省财政厅发布消息，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38至43期。本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166.76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付息债券。6月16号，据洛阳交投集团消息，洛阳将新增2条航线，分别是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定于6月21号正式启航；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计划7月开通，届时洛阳通航城市将增至22个。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近日发布通知，将于2026年7月下旬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7号。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10箭31号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娱乐方面，因饰演蜘蛛侠走红，被中国粉丝亲切称为荷兰弟的英国男演员汤姆·赫兰德，近日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承认已和赞达亚结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哈，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心外二病区副主任医师周胜凯。周主任呢，在这个冠心病微创外科治疗、微创多支冠脉搭桥，还有这个达芬其机器人辅助冠脉搭桥等高精尖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机器人微创搭桥守护心脏健康，也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收看的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您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呢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周主任。周主任您好。
2: 哎，那个主持人也好，和电视台的那个听众好。
1: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节目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哈。就刚开始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其实是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离我们真的很近吗？然后呢我们作为一档科普节目能不能够听得懂呢？后来呢就大概梳理的过程当中发现说真的离我们很近哈，就像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等等，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个不陌生哈，受着这些疾病的困扰，那传统的一些手术方式，开胸啊、心脏搭桥呀，就窗口是比较大的，恢复也比较慢，所以很多患者患了这个病

0: 你听说要开胸要做手术，就会觉得特别的这个焦虑哈，然后有点畏惧的心理。那现在呢，这种手术方式的话呢，走到我们的身边，就是用小孔能够完成相关的一些这个手术方案吧。所以应该说跟我们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哈，它其实并不遥远。新技术的到来有的时候带来的是一些革新，当然对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更加便利的哈，就像我们用 AI 一样。那您看，既然聊到这个机器人微创搭桥的话，要不然周主任刚开始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你到底什么是机器人心脏搭桥手术和传统搭桥的话，它的根本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1: 哎，好的，主持人，是这样，这个目前冠心病的发病率啊，是在所有心脏病里发病率是最高的一种心脏病。目前呢，每年咱们全国有上百万的这个心脏病患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需要做外科手术的。因为这个心脏病的治疗啊，像冠心病一般来说都是基础的轻度的冠心病药物治疗，然后稍微严重一点的比较简单一点的切除治疗，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就需要咱们冠状动脉搭桥外科治疗了。那不管是哪种方式呢，只要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其实这种疾病虽然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威胁比较大，但是预后都还是比较好的。那什么是机器人冠状动脉搭桥呢？实际上它有区别于传统的搭桥。传统的搭桥呢，需要从正中开胸，需要锯胸骨，就是大开口，大概需要个20-30公分的一个胸骨正中的一个切口，对整个胸廓的破坏性比较大。那机器人搭桥呢，就是在咱们的胸壁上呢打几毫米的一个孔径，然后通过机械臂在机器人辅助下，通过医生然后完成咱们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个旁路移植，也就是将健康的血管吻合到这个病变的血管上，从而改善咱们的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个这个缺血的情况，然后改善心肌的这个缺血，重建咱们的血运，重建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我们简单来了解了一下哈。那您看，说到这个机器人搭桥的话呢，咱们用的是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是吧？它的那个工作原理，要不然您简单给我们讲讲。
1: 好的，那目前达芬奇机器人呢，是全球做的最先进的一类这个机器人。那它呢工作原理呢，主要是从这个三个方面区别于传统手术。一呢，它有更清晰的一个获得这个超级眼镜，获得更清晰的一个视野。像咱们普通搭桥呢，即使戴上放大镜，最高呢也只能放大到3倍左右。但是呢，就是在达芬奇这个机器人辅助下，高清摄像头的辅助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术的视野扩大到10倍到20倍。那它还是一个3D 的3D 的一个视野。那这样的话，咱们的一些微血管，包括一些纤细的一些神经，都能尽收眼底，会看得更清楚。那这是咱们能这个更好的这个更微创，或者是说保证更高质量的一个基础。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达芬奇机器人，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超级稳定。它呢有一套这个比较专业的算法。能够过滤掉生理性的颤抖，就像咱们这个看奥运会啊，射击项目，那为什么有的人打得准，有的人打得不准呢？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那手稳不稳？那其实外科手术也是这样，那手稳呢，那是咱们手术质量的一个保证。那达芬奇机器人呢，可以帮助这个人过滤掉生理性的这种颤动。另外一点呢，就是第三一点，就是它特别灵活。那除了咱们这个直视下操作的情况下，包括咱们用一些器械辅助的情况下，这些器械都不能打折。但是这个达芬奇机器人的手臂呢，可以有7个自由度维度，非常的一个灵活。然后呢，基本上操作下来比人的人手还要灵活。另外，它能等比例的这个降低这个手术的操作的一个等比的一个降低手术操作的距离，使咱们的手术操作更加精细。
0: 好，这个就是我们简单又了解了一下哈，关于这个 说到了达芬奇手术机器人哈，一个工作的原理，您举那个例子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哈。那这个机器人的手臂它肯定是不会抖动的，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就哪些这个冠心病患者的话呢，他是适合做这个机器人的微创搭桥手术的，应该也是有他的适应症的吧？
1: 对对，其实有绝大多数的病人呢都可以进行微创搭桥，它是没有绝对的一个适应症，它只是有相对的适应症。那哪些病人适合呢？一个是就是这个不适合做介入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单支病变，前降支最重要的血管，一般就是前降支血管啊，冠脉是咱们最重要的血管，是一个保命血管。那它的病变的话，往往会跟人的这种寿命啊、生活质量啊严重相关，所以的话，这个一点是咱们这个机器人搭桥的一个指征。另外呢，就是多支病变、复杂的病变、介入无法处理的病变，也是咱们这个机器人辅助搭桥的一个指征。还有一个第三点呢，就是高龄危重，这体质非常差，这个活动能力也比较弱，又比较恐惧正中开胸的，那这一类患者呢也是机器人搭桥辅助的一个适应症。那主要有这三类，主持人。
0: 嗯，当然适不适合的话肯定还是要根据咱们这个主治医师哈，这个专业的判断啊，根据您的病情啊等等哈，咱们如果说多了解了这种手术方式的话，其实也可以和医生来进行一个了解，是吧？
1: 是的。
0: 那很多朋友说我平时的话真的离不开这个网络哈，然后手机啊电脑啊，我要查询很多的这个知识，包括看一些这个医学科普的知识，包括听咱们的节目哈，有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呢通过看视频来了解的，所以家里不方便拉宽带，这个一个月话费呢又100-200，话费比较高，想给话费瘦身的话，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块钱，每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的高速流量了。同时呢，它是每天前100名下单会再送您充电线，还有2天的体验流量的，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可以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回复随身两个字来了解下单。很多家长朋友也通过这个各种学习哈，都是学习型的家长，了解到说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咱们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话，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了，然后呢就会给孩子来补钙呀、补维生素啊，可是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您这会儿同样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当然了，已经到这个6月中下旬的时候了哈，暑假要来了，趁着暑假一开始呢，给孩子养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也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们的后台很多人在问说，咱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还有吗？今年已经是成功举办的第10年了，也已经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啊，项目非常的丰富，有海陆空3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湖北3条线路进行。很多的这个项目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包括啊这赶海呀，然后登岛捉螃蟹，还有上军舰等等。那如果说您想给孩子来抢一个名额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了。像现在呢，我们重金补贴的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不过这个福利名额也是有限的，如果报满的话就立刻恢复原价。所以这个时候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也顺便先给咱们家宝贝抢一个名额。这会儿正在进行的是我们这个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健康河南节目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哈。今天呢，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关于这个机器人微创搭桥守护心脏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稍后也会梳理一下哈，有请一下今天做个节目的周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8: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9: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心外二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周盛凯。周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是关于这个机器人微创搭桥守护心脏健康方面的。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哈，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真的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哈，那周主任也会带领我们全面读懂机器人辅助冠脉搭桥手术呀，解答大家关心的手术恢复还有适用人群等等各种疑问。您有任何的问题，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视频直播的链接，可以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呐、家人群呐、或者朋友群等等。这个直播链接的话呢，只要您分享收藏完，随时随刻找到它，都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的，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放上去了。再次来有请出周主任哈，周主任刚刚跟我们大家聊了很多，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什么是机器人心脏搭桥手术。那您看就是就是关于这个机器人搭桥的话呢，我们这个普通人怎么能够简单区分一下它的那个手术方式，是不是也有多种手术方式？
10: 是的，机器人搭桥首先呢大

0: 机器人呢，获取血管，然后再在这个胸壁上呢切一个小口，切一个大概5公分左右的小口，通过这个小口呢进一步完成手术。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一个手术方式，因为它呢除了有能这个既利用了机器人的安全，另外第三一类呢就是杂交手术。杂交手术呢就是咱们用机器人辅助下完成最重要的一根血管的一个获取，包括搭桥手术，那就是咱们的前降支，刚才讲了，那这个血管呢就是咱们心脏上的保命血管，这个血管通着咱们这个心脏就是好的，如果这个血管闭塞了，那咱们这个心脏也就完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那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完了之后呢，其他一些不重要的血管呢可以通过支架呀，或者是说是这个药物球囊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那这样呢既减少了咱们的创伤，减轻了这个手术的时间，另外的话也是能够达到相同的一个效果，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医生肯定会根据咱们具体情况来帮咱们设计这个手术方案，包括匹配到这个相应的手术方式的哈。关于这个机器人搭桥手术，它的过程跟传统手术相比来说是更节约时间，还是时间会更长？然后术中的话呢，是不是那个疼痛感跟传统手术也一样，有什么区别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个主持人，实际上也都是大多数咱们病友啊关心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你去做微创搭桥，就是机器人辅助下搭桥，和传统的搭桥就是时间上是差不多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那术后的疼痛呢，其实微创搭桥呢虽然是口子小，其实它的疼痛呢确实是就比如说是一个初期的术者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咱们的肋间呢神经非常丰富，所以说也面临着疼痛的问题。但是目前呢这个技术啊都比较这个成熟和先进了，那通过这个神经阻滞啊，包括减轻对这个胸壁的牵拉呀，包括机器人的辅助啊，会做得更精确。那这样的话，其实病人的术后的疼痛啊，是基本上是不需要担心的。可能病人术后有点酸酸胀胀的，有点感觉，然后过个2-3天，基本上就消失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好，关于机器人搭桥手术之后，胸口会不会就是爱美的人士的话，肯定是如果适应的话，首选哈这种手术方式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关于这个手术之后，它那个疼痛感会很剧烈吗？
0: 它疼痛感初期的话有少部分，尤其是年轻的患者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实际上对于绝大多数病人，那有术后的这种止疼泵啊，包括神经阻滞啊，绝大多数人没有特别的感觉。这个疼痛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
1: 好，我这时候看到平台上还有人在留言哈，他说既然这么好的手术方式，是不是不仅仅做搭桥手术，做任何的胸部的手术都可以啊，比方说肺上的一些手术，肺结节之类的。
0: 对呀，是这样的，现在你这个腔镜是胸科手术的最经典的手术，或者是说绝大多数病人是选择腔镜，而不是说是一个传统的开胸。现在主流方式已经发生逆转了。
1: 好，关于这个肺结节的手术，我们之后也会邀请相关的这个专家老师做个节目，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看看有什么比较先进的哈一些手术的方式吧。那您看，就做完这个机器人搭桥的话呢，像病人一般多久能够转出 ICU？
0: 实际上关于转出 ICU 这个问题呢，是一个老生常谈了。那大多数情况的话，其实我们正中开胸呢基本上也是这个术后一天就转出监护室了，但是几乎上所有的病人都要经过 ICU。 那现在因为机器人辅助下搭桥，创伤更小，口子更小，然后对这个胸壁和胸廓的稳定性呢更高，所以说绝大多数病人这个回到监护室，只要你看你什么时候醒了，只要醒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会撤掉呼吸机，也就意味着可以转出 ICU 了。甚至有一些病人，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是在手术中就可以术中拔管，甚至有的转回病房。但是因为目前这个对心脏术后病人的护理要求比较高啊，很多家属啊，这个因为咱们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忙，都是这个 都是老弱病残在照顾另外一些老弱病残，所以说还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大多数病人在监护室过渡个半天左右，然后术后第一天就会转出监护室。

0: 更安全一些哈。
1: 对对。
0: 那整体住院的话大概是要多久？
1: 嗯，住院的话平均都是大概就是5到7天这样一个时间。那下床的话一般第二天第三天都可以下床了。平时平时走路包括活动，你看一般来说4到5天之后你去一看，哎，这个病人做手术没做手术你一眼看不出来。
0: 嗯，这做完手术感觉恢复得好快哈。
1: 对，现在都是要这个，其实对主要是这个也是咱们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呢，咱们这个大多数民众啊对这个医疗要求质量也是增高了，随着也是推动我们这个医疗技术的一个发展，那比之前确实是好太多了。
0: 是，像之前传统手术的话，那个是不是住院时间会特别久？
1: 对，那个住院时间一般都要1到2周。
0: 您看哈，这几天时间就能够，甚至那个术后一天就可以下床。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是做心脏手术的呀，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做完手术一天就让我下床活动。
1: 对，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心脏手术做成一个传统的胸腔手术。
0: 那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欢迎继续通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直接发过来哈。很多朋友也在关心说，哎，这马上到端午小假期了哈，UP商城有什么好产品推荐的吗？当然了，每次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都是会考虑到各位的需求，像郑州这几天高温哈，咱们脸上呢容易出油呀出汗呀，包括上妆比较卡粉起皮怎么办呢？还有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假期出门了想这个肌肤状态在线的话呢，就可以来了解一下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珠华这个60毫升正装，这是林清轩家的实力派单品，网上都叫它小金珠喷弹水，实力绝对是在线的。它呢是以水油同步加上抗皱加上修复三效合一的精华水哈，每瓶呢是有2150颗山茶花油凝珠，用前的摇一摇专属的微流控油珠这个悬浮科技，能够使水油不分离，脸上涂一下呢就化成水了，清爽不黏腻，再配上专研的配方技术，让活性成分快速渗透，深度滋养咱们的肌肤底层。坚持使用的话呢，能够帮助脸上肌肤深层补水，细腻毛孔从内到外散发出自然的光泽感，像油皮、干皮、敏感肌，包括男生女生都能够用的。日常的话呢，这样一瓶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买一瓶得129块钱。咱们今天 UP 商城也是618大促了，直接给到大家福利特惠，现在下单的话呢只要99，并且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元，平均一瓶是不到50块钱。那林清轩这个品牌在线下也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哈，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具体这个价格多少，甚至在它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都是比这个要贵很多的，所以9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的价格的是相当的优惠的。我们这个只有这两天是有一个特价活动的时间，卖完就会恢复原价，所以各位如果有需求就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 UP 商城618大促呢，商城内还有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的加厚抽脂卷脂组合装，还有99元2件的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等等超多福利好物，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吧。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心外二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周胜凯。周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机器人微创搭桥，守护心脏健康。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哈。在直播的时候有疑问，都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过来，不光是来发。看我们介绍到的这个秒杀的产品啊，发秒杀的关键词啊，或者成长啊，或者随身啊，或者特种兵，来了解一下我们最近期的一些活动啊等等。您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这个节目的同时，也都可以把您的一些疑问哈、发过来哈。您像也有朋友关心说，哎，我这个术后多久能够买菜呀、做家务呀、恢复到正常的上班生活，是不是也比传统的那种开胸的手术会更快一些？郑主任。
4: 哎，是这样，这个，做家务呢，一般来讲，你回去这个心脏术后啊，大概就是2周左右就可以做一些轻度的家务，像一个月之后啊，就像咱们普通人一样了，包括正常工作生活啊，都是没有问题的。
3: 嗯，好，跟那个传统手术其实也是一样的。
4: 对，传统手术恢复会变慢，因为它那个胸廓啊，这个一个是胸廓这个形态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之后呢，这个你像2周啊活动啊，对这个胸廓的稳定性都是有影响，所以说一般都是一个月之内啊什么工作都不干，然后一个月之后啊可以慢慢开始这个逐步的康复锻炼，是这样一个情况。
3: 那这种手术方式的话呢，就像远期血管的通畅率的话怎么样呢？
4: 其实这种手术呢，远期的通畅率理论上应该会更高，但实际上统计学统计出来的和传统的手术的质量是一样的，虽然它口子小，创伤更小，但是并不意味着说是它的质量不好，反而它的质量可能更高，因为咱们这个在机器人辅助下，这个手术视野被放大了10倍到20倍，你可能看到的会更清楚，所以说做缝合呀，包括做这个血管的游离啊，都是会更清楚，效果也都会更好。
3: 好，还有这位朋友留言，他说呢，想问一下这个主任哈，像这种机器人搭桥手术安全吗？就是毕竟是这个就是机器人来进行控制的，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然后会不会比传统手术这个风险会更高一点？
4: 他这个患有的担心是这样的，这个是能理解，但是实际上你要了解这个机器人辅助搭桥啊，这个机器人并不是说真正的由机器人去做，而机器人是一个超级助手，是医生的一个超级助手，相当于这个医生啊，这个穿上这个战甲了之后，能量各方面都要增强了，就是咱们
3: 医生在操纵他是吧？
4: 对对，医生来操纵他，就是相当于叠满 buff。

0: 的医生去操纵他这样一个情况，它的安全性是其实是非常高的，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嗯，所以不用担心哈。
0: 嗯
1: 啊，那您看就是关于这个糖尿病啊、肥胖人群呐、啊，然后优选啊，这个机器人搭桥它的优势是什么？
0: 对，嗯，其实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大约有三分之一到这个50%这样一个病人都有这种血糖这个糖耐量异常或者糖尿病这样一个情况，合并糖尿病。那包括肥胖的病人也是这样，就是传统的手术啊，因为胸骨要劈开，那一般咱们冠心病的病友啊都是一个高龄患者，再加上糖尿病、肥胖，那这些情况的话，那刀口呢就经常会出现感染或者愈合不良的一个情况。嗯，那微创这个机器人辅助呢，因为口子比较小，它张力又比较小，所以说几乎上很难存在这个伤口愈合不良的情况，它的优势反而是比较大的。但实际上冠心病和肥胖的患者，因为它这个脏层脂肪比较多，但是其实对手术者是不太友好的。
1: 所以咱们还是要控制好血糖哈，不然的话，像这个刀口，我们都知道，对于糖尿病患者的话呢，那个刀口长得也会慢一些，是吧？
0: 对
1: 啊，然后还容易感染啊。像以前做过开胸的心脏手术，它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还能够再做这个机器人搭桥吗？
0: 实际上这个如果你是二次开刀了，本来这个搭桥的患者或者是说心腔手术的患者，你再去做外科手术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那如果再去通过这个机器人辅助的情况下，因为有胸腔粘连或者是心包粘连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太适合这个机器人辅助做的。因为机器人现在目前是四代机器人手术臂，它还没有一个力量反馈，或者说会没有精确的力量反馈，这样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损伤到咱们的这个自身的一些血管或者组织，实际上是对于这一部分病友，我们要这个要慎重再慎重，那传统的手术方式可能更适合。
1: 就像胸腔出现这个组织粘连的话呢，这个在前期做检查的时候能发现吗？
0: 目前胸腔的粘连绝大多数是可以发现的，那通过传统的 CT 可能不行，那目前主要是通过彩超的方式去测定胸膜的滑动度去测定。
1: 好，关于目前像咱们国内哪些城市包括医院能够开展这个机器人搭桥，像咱们河南本地的话，肯定您所供职的这家医院也是可以的，是吧？
0: 是的，是的。其实实际上咱们在咱们河南的话，目前呢是常规开展微创这个机器人辅助搭桥啊，其实只此咱们阜外华中一家是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我们新外二病区啊，我们这个赵建主任、张国宝主任的带领下，我们现在是开展的，也是目前成功率是100%这样一个情况。那对于全国而言呢，其实整体的话，上海、北京啊，都有数者去完成这个机器人辅助下的搭桥，也是逐渐在普及，包括西安、河北这个石家庄这几家医院，有几家医院都在开展。
1: 好，刚刚您说的这个比例的话，我相信会让很多这个病患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会吃下定心丸了，是吧？当然也有朋友在这会儿平台上问，他说，主任，我想知道搭桥手术可以延长多久生命，这个好不好回答呀？
0: 这个实际上搭桥手术去延长寿命，这个很难回答，因为延长寿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就是你一个人的寿命目前都还没有办法评估，你怎么去评估它延长了多少生命？但是对于统计学而言，我们这个是可以回答的，就是你搭完桥术后，这个病人统计和咱们没有病患病这个冠心病的病人，他的远期的这个寿命几乎上是一致的，没有统计学意义，就是没有统计学差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认为它和就是那个能够改善咱们的这个长期的预后，因为得冠心病这些病人他的寿命是比较这个少的。那你做完手术了，那就和正常人一样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所以像这个车和我们这个人体一样，也是要经常去进行一个检修，进行一个保养，是吧？特别是马上到来的端午小长假，如果咱们的爱车出现开空调之后动力不足呀，油耗蹭蹭往上涨等等问题，不仅耽误咱们路上的行程，更影响心情哈。出行前的话呢，不妨给您的爱车做一个除碳保养，您也不用去 4S 店，更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用在加油前倒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积碳没了

油门也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哈，省下的钱呢，还能够再吃个好吃的或者多看几个景点。那也恰逢618遇上端午节，万能通呢，我们推出了年终特惠活动，发起拼团会更划算。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和精装礼盒，两人拼团呢，每人减5块钱；三个人拼团，每人减10元；五人拼团更是每人立减15块钱。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优惠力度。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三兄弟或者精装礼盒，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把链接甩到咱们的车友群呐、朋友圈呐，拼的越多，省的也越多。618的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可以赶快叫上亲朋好友一起拼起来。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888，可以来了解一下。很多人说到装修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这个生活呀和工地呀就不能够兼顾，有的时候呢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最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像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呀，包括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还有线管弯头能不能用直角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够凭运气吗？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为您兜底，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隐患。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先添加记者的微信，并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哈。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活动，让您的未来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心外二病区副主任医师周正海。那周主任呢，也是用通俗的大白话带领咱们大家全面解读机器人辅助冠脉搭桥手术，解答大家最关心的手术恢复还有适用人群等等各种疑问。在直播的时候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依然可以把您的疑问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着。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夏天越热越流汗，
2: 想要防晒更耐扛，
1: 试试资生堂蓝胖子 SPF 五十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成人心外二病区的副主任医师周胜凯。周主任今天做客带来的这期科普的话题哈，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有一点陌生哈，不太了解。那刚好通过本期节目的话，咱们也来稍微的扩大一下咱们的这个知识面哈。我们不是聊哪种疾病的，是聊一种手术方式，关于这个机器人微创搭桥怎样守护这个心脏健康方面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吧，有疑问的话抓紧节目直播的时间，可以把您的一些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然后呢来看视频直播评论留言都是可以的哈。那关于这个机器人搭桥手术贵不贵，和传统手术相比，可能很多朋友也非常关心，看到也有朋友在留言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您看呢，周主任？
2: 是这样，这个机器人搭桥呢，相当于这个传统手术啊，它的手术费用确实会增加。那个现在咱们这个河南省啊还是比较好，整体的手术费用啊，大概就是普通的搭桥手术大概是8000块钱，那这个微创这个机器人辅助搭桥啊，大概是10000多，会额外增加出一部分费用。那但是相对于其他邻省或者说其他国家，那大概平均的一个机器人搭桥辅助下，光手术费大概就要5万块钱。所以说本来说是我看政策下来说是今年过了五一，说是要这个费用要恢复到就是正常的一个费用，但实际上目前因为可能是医院呢，或者是咱们这个卫生厅的一个补助啊，目前的费用啊大概还是10000多块钱，虽然有增加，但是那有医保的覆盖呢，其实实际上病患不会有明显感觉费用的增加。
1: 好，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哈，关于这个未来机器人心脏搭桥手术的话，您觉得还会有哪些新的发展呢？
2: 搭桥这个机器人搭桥啊，肯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它以后呢，也会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那目前呢，这几个发展呢，主要是一个四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它像这个由多孔向单孔。那你现在这个做微创搭桥，病人可能要打3个孔，那胸壁上。那以后随着这个发展呢，它会变成单孔操作，单孔呢，然后请蛇形壁去展开进行咱们的辅助，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就是国产这个，因为现在用的主要还是以达芬奇机器人为主，那还是以进口的这个医疗器械。那随着咱们国产这个机器人的崛起呢，国产机器人可能以后将会成为主流。另外呢，第三一点呢，就是远程手术。那这个机器人辅助这个手术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那操作者呢不需要在这个病患旁边，它可以离病患3-4米远，也可以离病患3-4千米远。那可能说是这个病患现在躺在咱们河南，那这个手术专家呢在北京，或者甚至说在美国都可以进行这个手术操作。那这个以后的这个 5G 啊，包括这个通信技术的发展呢，可能会让老百姓足不出户享受到更加优质的医疗资源。另外一点呢，就是人工智能辅助。那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 AI， 实际上这个离这个医疗方面呢，离 AI 落地还很远，但是呢已经有苗头，包括也它有这样一个趋势发展，就是在 AI 的辅助下，这个进行血管的分析啊、建模呀、导航啊，甚至有以后有一部分操作将会由机器人完全完成。
1: 好，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个技术发展了，咱们这个身体的话呢肯定会有更先进的技术来保驾护航，所以呢我就无所谓了。我们还是最后想问一下这个周主任，就是普通人的话日常怎么养护，避免走到冠脉狭窄呀，走到搭桥这一步。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啊，非常好。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各种手术方式再先进呢，效果再好，那

0: 最好的还是别生病，那个就是咱们说的最高级的，就是要治胃病。那没有生病以前怎么去预防，那把它预防掉，那这个就问题就解决了，是而且来说是最完全的一个解决方式。目前那一个呢就是咱们平时生活方式，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吸烟，远离一手烟二手烟，另外呢就是这个推行地中海饮食，控油控盐控糖，多吃蔬菜，这个水果包括鱼油橄榄油这些。另外就是每周至少进行这个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控制好体重啊腰围啊，保持平和的心态，保证睡眠，不要长期的高压和焦虑，那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呢，如果就是我已经有这种高危因素了，比如说已经有了高血压或者已经有了斑块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可以启动二级预防。二级预防呢就是用药物预防，这个降血脂、控血压、控血糖，然后抗血小板，在这样的一个严密的这个药物防线下，那绝大多数病人是可以完全预防的。
1: 还是要关爱关心好咱们每个人的个人的这个身体哈，自主健康嘛，是吧？
0: 对对，
1: 然后还是不要走到这个要通过药物通过其他医学来进行干预的这阶段吧。也非常感谢周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那今天就这样吧，咱们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
0: 再见。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开封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民俗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接连发布公告，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会执行延时开放政策。6月16号，郑州七里河前程大道桥正式通车。国内方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

0: 前等和促销活动绑定。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挪威4-1战胜伊拉克，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上演梅开二度，伊拉克则吞下亚足联球队本届赛事首败。娱乐方面，近日王宝强携新片《狠家伙》参加大型活动，在活动中荣获年度号召力影人。在上台领奖发言时，他表示电影《狠家伙》已经杀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首歌来自于 Coco 李玟带来的《想你的365天》。那这首歌呢，也是1999年国产经典动画《宝莲灯》的主题曲。时间带到了17:07，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为你送上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下班快乐。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在我节目直播的时候跟我来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点击放大镜啊，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对话框当中就可以发送语音文字给到我。当然了，朋友们走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把路况信息发送在这个平台上。今天啊是6月17号星期三，今天依旧是35度的高温哈。不过呢，明天雨水会先在咱们河南的西部和南部地区来试探性的落下，但多是分散性的阵雨，强度不大。这个时间点呢恰逢端午假期，你看如果端午小长假有出行的朋友，可能明天下午下了班就有出行计划了。那出门前一定要务必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包括你的目的地的天气变化都要关注一下哈。当然呢，在雨水主力抵达之前呢，高温不会轻易退场的。未来几天呢，33到35度仍然是我省多数地方的常态。今天以及明天后天，北部和中东部的一些地方气温还会冲上35度。我刚看了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省会郑州假期的最后一天会迎来那么一点点小雨，最高气温呢会降到29度左右，所以防暑补水仍然是这几天生活的重点。你刚才说到高温了，一到夏天的时候就脸上啊特别容易出油出汗，然后你一上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法令纹地方特别容易卡粉，然后还不敢笑，那鱼尾纹的地方卡粉更严重。所以当你在夏天的时候你脸上出油上妆卡粉起皮儿咋办，你来我们 UP 商城，今天给大家特别分享的是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正装。林清轩他们家的实力派单品，网上呢都是这么叫他的，给他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小名哈，叫小金珠烹坛水，实力在线。你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是以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精华水，也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呢还有2150克山茶花油凝珠，用前咱晃一晃，专属的微流控油珠悬浮科技能使水油不分离，涂上脸呢一抹化水。你别听它是油的哈，但是抹到脸上清爽不黏腻，夏天用特别合适。坚持使用呢，帮助脸上的肌肤深层补水，细腻毛孔从内到外散发自然的光泽感。不是女生能用啊，男生女生都可以用。林清轩的山茶花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日常1瓶129。今天的 UP 商城618大促给到大家的福利价是60毫升只要99，别急，买一送一，也就是到手2瓶正装只需要99，平均一瓶呢不到50块钱。我之前是没有了解过林清轩的哈，只是我们家那附近哈，他老有那个林清轩的线下的一些门店。后来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说，他们家的很多精华水都比较好用，包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小金珠，用完之后啊，你真的觉得它不输

牌，就那种国际的大牌，知名的品牌的精华水，你日常你使用或者说你拿来湿敷都是可以的，这个价格哈，你在其他地方肯定是找不到的，99块钱到手两瓶正装，平时一瓶60毫升的山茶花的小金珠的精华水都得129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直接9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哈。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另外啊，就是昨天给大家不是分享那个加厚的抽纸卷纸的组合装，刚刚还有朋友在问我说，今天不是抽纸了吗？啊，今天我们的品换了哈，但是呢，我们的商城目前还有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的加厚抽纸卷纸的组合装，另外还有买给爸爸的、买给老公的罗蒙男士冰丝 polo 衫等等，也是99块钱两件哈，你看。不过摆的价格哈，基本上能让大家带走一堆，所以呢，您这会儿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用起来清爽不黏腻，深度滋润肌肤的底层，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价格划算啊，99块钱两瓶，发秒杀过来吧。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

玉的这首歌叫做你在烦恼什么。说到烦恼这件事情了哈，可能每天有不同的种类的烦恼围绕着我们。你看近日就湖南株洲啊，有一个修车店的老板，然后他就接到了一辆顾客的车。这个顾客呢，因为他把车停在地库一个多月，又连续阴雨天，所以呢他这车的那个方向盘和座椅内饰全部长满了毛，霉菌遍布啊。你像我这种密集恐惧症的患者，真的我看见这个方向盘上都长满了毛，霉菌遍布，我真是看不了啊。然后这个修车店老板就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花了足足两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清洗干净，但是车子的内部呢是否还有霉菌是不好说的。所以提醒广大车主，夏天虽然说很多高温，但是也有下雨的时候，车子一定要定期啊开出去晒晒太阳，避免受潮发霉。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咱们家的这个爱车啊，陪伴我们风里来雨里去的，对不对？我们要好好的呵护一下它。除了它的外表啊外在我们勤洗以车让它干干净净陪伴我们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车的内部油管油路有没有产生积碳。朋友们说那我不知道产生积碳没有。如果说你正常通勤的状态下，尤其是在城市开车短距离行车，咱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哎，老一点的小区停车不太方便，一个小小的位置没了好多把才没进去，或者说夏天的时候经常开空调，都容易导致油管油路产生积碳。有了积碳之后，你就会发现怠速呢它在抖动，动力呢就是降下来很多，但是这个油耗呢蹭蹭的开始往上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选择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一下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建议大家端午节假期之前哈，咱们在端午节出游的时候之前加油一定要用上我们的万能通。我们现在还有年终特惠的活动，这特惠的活动今天我群里边有好几个朋友都已经拼团成功了。拼团成功啊，就是你不一定非要说拉着自己的朋友哈，你只需要发送888过来之后呢，你选择是两人拼还是三人拼还是四人拼。两人拼团呢每个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个人减10块，五人拼团每个人立减15块。我有一朋友上来就直接点了那个五人拼团，然后没用多长时间有另外4位陌生的朋友就和他拼团成功了，所以他买了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每个人都减了15块钱，真减不少啊！你看我们不是199吗？你直接就减了15块钱。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和金装礼盒，如果之前一直没有下决心买的话，现在就是下单的最佳时刻。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是万能通金装礼盒。您点开那个链接之后呢，点击开团或者参与拼团。如果说上面已经有朋友哈，发起了拼团之后，你只需要点参与拼团。如果你自己想开一个团的话，你可以点开团，然后你可以把链接甩到自己的车友群呢，经常爱开车出去玩的朋友发到自己的自驾群朋友群兄弟群，你拼的越多省的越多。618囤货价，出行前养护一次搞定，赶紧一个叫上咱们的亲朋好友一起来拼一拼啊，拼一拼团。

0: 奏响。
1: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
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3: 太过沉重，
1: 静静欣赏，
3: 静静欣赏
1: 才是对
3: 文物
1: 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曹宇博带来这首歌叫做明天过后，明天过后就迎来端午小长假了。朋友们，小长假是怎么安排的呢？你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告诉我，是值班，还是回老家，还是近郊游玩一下，还是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呢？朋友们，这个端午呢，我们把世界杯的激情和粽子的清香揉在了一起，看世界杯包足球粽就等你来。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的上午9点，就是后天，朋友们指日可待啊！我们给到场的朋友免费送上世界杯胡辣汤套餐，而且还有大厨手把手的教您咋把这个粽子包得好看好吃，现场 PK 同步开启，比比谁包的粽子更胜一筹。正好反正闲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是吧，来参加我们的星期五上午的看世界杯包足球粽的活动。本次活动呢是免费参与的，现场还有很多的奖品，名额有限。您这会儿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端午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星期五的上午啊，杨洋也会到现场，我们一起来包包粽子，共度这个美好的端午假期。当然也提前祝各位端午安康哈。您这会儿呢就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端午两个字，哎，你收到一个二维码，扫描二维码直接进群就可以了。6月19号上午9点啊，是墨西哥对战韩国哈，那这也是小组赛第二轮的核心对决，我们一起来看着世界杯，一同来包着好吃的粽子，还有丰厚的礼品，您就发端午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话说这段时间有多少朋友熬夜是在看这个世界杯的？看世界杯咱家里得有流畅的网络，如果没有网络的话，您赶紧来选择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价格呢很划算，原价88，现在呢只要68，而且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朋友们都出来说一说，你一个月话费流量大概是一个月的话费大概是多少？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哈，他们总觉得话费一个月都1200了，但是呢流量还是不够用，不敢随便刷视频，不敢随便看电影，不敢随便看世界杯，因为耗费流量太多，到哪儿呢总想蹭一下 WiFi。那你总之用着不方便的时候，你就想想怎么去改变它，来用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这会儿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哈。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成为我们的会员我们就宠你，每个月呢有100元的代金券给到你，一年呢就是1200块代金券给到你，哎，买东西能省下不少的钱。您这会儿可以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来这端午假期想来参加我们看世界杯包粽子的朋友们很多呀，很多朋友这会儿都已经发端午两个字过来了哈，您就发端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上午，我们一起看世界杯，一起来包足球粽。张碧晨的这首歌下一秒。

0: 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

丁征服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放手，真的该放手的时候就得放手，对吧？感情当中如此，有时候你握得越紧，那么沙子越漏得越快，对吧？你倒不如直接啊，一洒了之，直接放手吧，说不定还能有意外的收获。除了感情之外啊，带孩子这件事情上也要学会放手。你看啊，当你送孩子去上学的时候，尤其是在孩子刚上幼儿园的时候哈，你送孩子到门口，孩子眼巴巴的看着你说，然后他就开始哭啊，就是你一扭脸，一步三回头，孩子一看你表情他就会哭。但是呢，老师这个时候都会说快放手吧，你会发现孩子比你想象的更勇敢。真是这样的，你要是真的脸也不回头，哎，真走了，他也就到学校之后跟老师同学处的关系都特别的好。所以作为家长啊，我觉得该放手时还是要放手。比如说暑假的时候，你把孩子哎交给我们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为啥呢？我们有这个底气啊，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朋友们。今年现在又开始正式招募小英雄了，今年还是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哈，分别是在郑州、青岛、湖北三条线路。说到那个海军和空军呀，孩子们特别喜欢，尤其是空军特色项目模拟跳伞风洞体验，特别爽，整个体验啊就直接感觉飞上天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多孩子甚至啊，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小学员，我们是他参加完了陆军，他又参加空军，参加完空军他紧接着又参加海军。我们不是一期啊，我们基本上每周呢都会发团，都会开团。所以您这会儿呢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选择咱们暑期当中适合孩子的时间，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名了哈。很多期您可以选择适合您时间和学习安排的，选择一期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但是福利名额所剩不多，您赶紧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另外孩子啊真的是我们的手心里的宝啊，很多3到18岁的孩子抵抗力差，哎，不长个儿。有些孩子呢，学龄前的孩子还挑食，他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家长呢，现在培养孩子的科学意识是提高了很多的。大家说，哎，吃点钙，吃点维生素，还有一种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您关注一下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他愿意喝。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呢，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您就是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然后呢搜索河南音乐

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给到我了，这就是联系我的直接的方式哈。17:40，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总之就是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微信平台上淼淼这位朋友问我怎么来拼团我们的万能通哈。您发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选择全能优户三兄弟或者是我们的金装礼盒，哎，这两个链接您打开任何一个，打开完了之后呢，上面有你可以选择我要拼团，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两人拼、三人拼、五人拼，它每两人和三人还有五人它优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如果能凑够五个人一起来拼的话，每个人是立减15块的，所以说这个优惠幅度很大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就可以了啊，淼淼这位朋友。另外呢，说到这个油价了哈，截止到6月16号收盘哈，国内第九个工作日的参考原油变化率是10.72%，那预计呢下一次调价窗口6月18号的24点哈，汽油会出现下降啊，这个油价会出现下调，折合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会下调3.7、3.9和4.0。如果说本次下调落实之后呢，那咱们用油成本就会继续的减少。以油箱容量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18.6块左右。这个调价的窗口呢是在6月18号的24点。当然呢，如果说你不想每天盯着这个油价是上涨还是下跌了哈，您就直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让您的油耗降下来。脚麦琪的这首歌陪你。

广播也是这样，愿意陪伴着你，你上班下班平时走在路上，都希望你能够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好音乐。当然你开车的时候，省会郑州的朋友呢，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手机来收听，或者其他省辖市的朋友来听的话，咱们就直接呢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呢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听了。现在很多朋友的车是新能源车哈，你直接就告诉他我要听河南音乐广播，他就会给你播放了。也希望各位能够把调频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17:45，那你正在听到的是魅力嗨不停，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你好，我是杨洋，联络到我的方式非常简单哈，只需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当然朋友们在发一些关键词之后，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问我，我都是人工回复给大家的哈，从来不会敷衍大家的信息，绝不会敷衍，就每一个朋友发的信息我都会认真的看哈。你有什么问题，包括刚刚有两个朋友说想要拼团我们的万能通哈，我又给他凑了一个，拼成了三人团所以朋友们想要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哈，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当然呢，除了我们的车要呵护之外呢，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好爱护一下我们自己，养护一下，是不是？夏天的时候暴晒燥热，再加上室内空调冷气，皮肤表面就特别容易出油，底层呢其实是一个干燥缺水的状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总觉得说皮肤老出油是怎么回事啊，但其实你肌肤的内部哈，底层它是一个缺水的状态。您今天来我们的爆款商城来选择端午送礼又省钱的大牌美妆后天气单七件套礼盒。就说这个七件套我们自己同事都有在买哈，买给自己的媳妇儿，因为她常年口碑在线，后这个品牌不用多说，复购率非常的高，而且传承了传统的养颜配方，甄选山参、鹿茸、五味子等珍贵的滋养成分。我最开始用后这个化妆品的时候哈，当时是买完之后我就觉得它那个味道我特别特别的喜欢，还有上脸之后它不是属于那种特别黏的，它很温润的感觉，就是你上脸之后吸收特别快，你就能感觉到哈，它慢慢的在深层的养护你的肌肤，强韧你的肌肤的屏障。就算说燥热的夏天你用着也是没有负担的，所以很多朋友哈，常年都是选择后天气单的这个套盒，你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呈现白皙细嫩的状态，而且就我刚才说，它带的是那种淡雅高级的草木香，还有一丝丝清甜，就是你晚上坐在你的这个化妆台前，你就是来护肤的时候，你都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种放松。毕竟白天那么紧张，压力那么大的工作给到我们，所以晚上回到家之后就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哈。天气单的七件套礼盒，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官网原价是1780，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车友专享价是2.2折，只要399，很划算了。我记得我最早的时候买的时候好像也是1000多块钱吧，但是现在呢来我们爆款商城就直接可以399带走它。我觉得就这套礼盒送给妈妈也特别特别合适，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这三瓶到手啊，它是正装。另外呢还送大家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就这几个东西我喜欢出差的时候带上它，你出游的时候出差的时候这小样你就可以带上，很方便，一盒到手总共是7件，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也就是说到手只需要3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大家放心下单。就你买到手里的东西你就放心来我们爆款商城，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不管咱们探亲啊、访友啊，咱送给自己的妈妈呀，月级送给自己，对吧？礼盒大气有面子，特惠价格是我们的会员394，库存呢只有100单，您就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爱自己，这是一生都应该去做的事情。阿四，热爱105度的你。Super Idol 的笑容。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5: 陪伴四季，音乐懂你。此刻17:54，你锁定到的频率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保持互动哈。贴地十只猫这位朋友跟我说，真的等不及了，比起来晴天雨天下雨天，我更喜欢离端午节又近了一天。哦，真的，仿佛周一还在昨天，今天都已经到周三了，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会迎来端午节的小长假了哈。各位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是值班啊，还是回老家，还是带上家人出去玩一玩哈，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我看看啊，这位叫做程序员这位朋友跟我来讲说，端午节的时候想问问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能不能去看一看？可以的，您这会儿发家装节三个字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我掐指一算，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是吧？可以的，我跟你说，我们这儿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就放心把这种专业的事儿交给我们选的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您做施工服务，而且有很多硬核福利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的合同呢是一个闭口合同，所以大家放心，后面不会再有增项了哈。心妥妥当当的，放在咱肚子里就可以了，不用担心后期再有增项。此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2000块一定要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咱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拿走2000块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目前也盛大开启当中，您就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尚雯婕的这首歌《小快乐》。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2026年中招考试将于6月22号。

0: 至23号举行。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考前温馨提示，不同科目有相应的入场截止时间，考生需要合理规划行程，诚信应考。今年高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等8所公安普通高等院校的公安专业在河南省招生。端午将至，郑州市12315发布消费提示，提醒市民通过正规渠道选购粽子，如果遇到消费纠纷，可以留存消费凭证，通过12315渠道维权。国内方面，6月16号，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中国科研人员在黄岩岛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体育方面，16号晚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共进行7项决赛，汪顺、徐嘉余、潘展乐、李冰洁等知名选手悉数登场，且均有金牌入账。娱乐方面，由曾获金鸡奖最佳剪辑的黄雄毅执导，改编自科幻小说《北京折叠》的 AI 短片《折叠城市》日前发布相关片段。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有些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周杰伦的《稻香》。时间带到了18:05，听到这首歌《稻香》啊，你就一下子把我们拽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歌里满是故乡的烟火哈、啊，让我们想到了那个曾经年少的那些个时光。其实音乐和歌曲真的非常神奇，它可以一秒钟把你切换到当年的那个时光和岁月当中去。这个时间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想要跟我聊聊天讲讲话哈，唠唠嗑，您就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就可以了哈。对话框当中发文字、发语音、发图片、发视频，我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说到了小时候的那些个时光啊，今儿要跟大家聊一个小时候啊，厨房当中有一件带着岁月温度的老物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哈？反正小时候我们家用的都是这个东西，不像现在哈、啊，各种各样的新的一些衍生品都出来了，但小时候用的都是这个，就是小时候家家户户的灶台边挂着晒干的老丝瓜瓤，哎，嫩丝瓜就下锅炒菜吃了，然后留几根呢在藤上自然长老风干，剥去外皮儿，然后把里边那个瓜子儿抖掉，剩下就是层层交错的天然纤维，所以就成了这个刷碗洗锅最好的一个工具。很神奇的是，就是你摸着它是硬的哈，但是它泡完水之后呢柔软，又能轻松的带走油污，环保又耐用，真的是长辈眼里最实在的厨房好物。虽然说现在很多清洁工具层出不穷哈，但是我妈还是喜欢给我们家拿那种丝瓜瓤，而且每次用丝瓜瓤都能想起来守在灶台边看家人用它刷洗锅碗的一个温暖的画面。真的小小的一个旧物哈，装着儿时的烟火，也藏着回不去的旧日时光。说到这个丝瓜瓤了，近日呢有网友发布短视频说，在美国旧金山的街头遇到了熟悉的丝瓜瓤，然后有的标价呢$3，有的标价$6。这个视频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有网友就调侃说，小时候奶奶都是用来刷锅的东西，现在真的还出口到美国了。后来才知道哈、啊，这个出口到美国的这个丝瓜瓤呢是来自于我们河南的企业，它已经深耕丝瓜络行业10年，研发了上百款的产品，出口欧美、日韩、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那目前呢你看企业研发的产品很多，他说除了呢自己研发产品，还会根据顾客的需求来定制产品，不同国家的人呢对于丝瓜络的喜好各有各的偏爱，画风差别很大。你像日韩顾客呢爱拿那个丝瓜络做沐浴搓澡巾、居家清洁擦，欧美市场呢更喜欢设计精巧的丝瓜络的灯饰，东南亚的话更喜欢丝瓜络香皂，宠物玩具也是一些爆款。这个丝瓜络呢，丝瓜瓤呢就是丝瓜老化之后形成的，遇水之后就变得柔软，有良好的去污能力，它天然的特性呢使得清洗起来相对容易，可以保持清洁卫生。真的我现在用来用去哈，各种各样的刷碗的东西，刷碗的那种什么洁碗布啊、洁碗巾啊，我觉得真的丝瓜瓤还是蛮好用的。所以想问问朋友们，你们用过这个丝瓜瓤吗？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是你们家刷碗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有没有用过这个丝瓜瓤。真的一下把我们带到了儿时的那个回忆当中哈。小时候呢虽然说我们用的东西比较简单，吃的东西也比较简单，但是非常的快乐。当然呢现在更快乐，为什么？因为科技发展的非常快。小时候呢我们用那种雪花膏抹脸，现在呢我们可以选择林清轩的小金珠的精华水。为啥用它？因为它既能控油，而且还能抗皱，还能修护，水油同补，三效合一。你看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用上林清轩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尤其适合高温天气，脸上容易出油出汗、上妆卡粉、起皮的姐妹们，你就用这个。听我说，性价比很高。林清轩的山茶花的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日常买一瓶呢129，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现。

在下单呢，99块钱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需要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它每一瓶含有2150颗山茶花花油的凝珠，你用前摇一摇，专属的微流控油珠悬浮科技能够使水油不分离，你涂到脸上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深度滋润咱的肌肤底层哈，男女都可以用，敏感肌也可以用啊，干皮油皮都可以用。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可以下单林清轩小金珠的精华水，知名品牌的精华水，日常使用拿来湿敷都是可以的，自用送亲友也都非常的划算哈，但是这个特价活动只有这两天，您就发秒杀过来，99块钱到手两瓶。凯尔莫文蔚的这首歌《外面的世界》。

0: 然后分享到相亲相爱的一家人的群当中。但是分享的时候我们手机啊必须得有流量，很多朋友一到月末的时候啊，月中的时候就开始焦虑，我得省着点用，月末的时候流量不够用了，不用再焦虑了。你认识了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流量这个事儿直接给你一步到位解决了。户外工作的朋友们，你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师傅是吧，出租车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们对吧，每天辛苦抽时间想刷刷视频，还不敢可劲儿的刷，肆意的刷，是不是流量不够？怎么办呢？你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你拿回家，咱家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三大运营商智能给大家切换的。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喽。接下来18:15，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歌词接龙的环节，朋友们猜歌词来啦。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进行第二个小时当中进行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猜的这首歌，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歌手名称还有歌曲名称，它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带来的我可以抱你吗。然后呢我会播放副歌部分哈，副歌部分的播放过程当中呢，我会把后面的一句直接卡掉啊，我会直接点停掉，后面那一句呢需要聪明的朋友们来把它猜出来或者唱出来。特别欢迎大家下了班之后在我这儿吼两嗓子啊，真的唱完歌之后神清气爽的，觉得那个肝气郁结的朋友哈，就是白天上班觉得肝气郁结的朋友，这个时间你一定要来唱唱歌。然后放心啊大家，我只能听到你的声音哈，我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没关系，你就大胆勇敢的发送声音过来，或者说直接呢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好，就到这儿。今天播放的有点短，是不是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后面呢还有一句歌词，哎，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你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唱出来或者发送文字都可以。没有听清的朋友没关系，我们再来一遍。
1: 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
0: 好，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是不是卡在你最心动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啊，到底是什么？你把这句的歌词唱出来，或者打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有一份奖励等待着各位。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刚刚听到了我们特种兵的一个宣传啊，就家长朋友们，现在如果说暑期马上要开始了，想让孩子得到一个特别的锻炼，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磨砺一下心性，平时在家里玩手机管不住的那种，来交给我们啊，交给我们一个星期，还你一个英姿飒爽的孩子，自律能力都增强了，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10年了，所以说在安全这个方面啊，家长朋友们您放心放心放心。我们的项目很丰富，三个特色主题，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以及空军特色项目，每一条项目呢都非常的精彩，孩子啊真的是又玩然后又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还锻炼了自己，还增强了团队意识，回到家之后真的像是一个小军人的标准一样要求自己。而且现在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能报名，福利名额现在真的所剩不多了，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来锁定一个名额了。孩子真的是我们每天啊要牵挂的人，说到孩子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他现在是一个长个儿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很关键的时期，但是有一些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可以给他试一试氨基丁酸。我们交广领航的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的啊，酸酸甜甜，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很多朋友现在家长都已经给自己孩子买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了，您只需要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氨基丁酸口服液。孩子成长路上有我们的陪伴，李健的这首歌《新生明月》。

李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新生明月》，歌曲呢也以飞鸟归林、落日入海、青山流云等开阔的自然意象铺展画面，所以他的声音当中永远都有那种非常美的画面感哈。那这首歌李健《新生明月》，让我们听完之后呢，心里会有一些从容安定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了歌词接龙当中哈，今天考验大家的是张惠妹的一首歌《我可以抱你吗》，我们再来听听看哈，我到底在哪个地方停下来，后面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

0: 回答正确了吗？正确答案就是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我们来挑一些朋友的这个歌声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哈。陶进心里这位朋友哈，应该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唱的蛮不错。
1: 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
0: 其实有时候就是难在哪个地方，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句我整个让你全部都唱下来肯定没问题，但是我突然停下来就只让你唱后半句的时候，你会觉得诶，我那个调好像接不上。我们听听看牵着蜗牛散步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来，
2: 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
0: 他本来想要唱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心想算了，找不着调，直接说汉字吧。是不是牵着蜗牛散步太可爱了哈。那此外回答正确的还有一条羊羊，以及少侠好久不见，小伟 Mountain Danny 低调宁静致远，加菲猫叶子，还有乔乔的歌声依旧非常稳定哈。我们来听听看乔乔。
3: 我推倒你来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的哭出声音。
0: 你看乔乔的发挥一直都非常稳定哈，熟悉的陌生人也回答正确了。嘿，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风秋分公司，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佳佳，还有小尼，还有张佳佳、雨年、小西，很多朋友都已经回答正确了，也恭喜一下今天参与互动的陶进心里这位朋友，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品哈，拿走我们今天的奖励。陶进心里这位朋友哈，抓紧时间把你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小梦雅的这首歌《可能否》。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我又开始放老歌了，这首歌来自于费翔1986年的歌曲，叫做《故乡的云》，应该比很多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的年龄都要大，是不是？这首歌呢，费翔的嗓音呢浑厚开阔，而且中气比较饱满，所以他的版本的演绎会更加的恢宏大气，就是把游子既有的豪情又带有疲惫柔软的层次感是体现得非常的完整，既有漂泊者的坚韧，又有对故乡柔软的眷恋。所以他在1987年的春晚上呢也演唱了这首歌，费翔《故乡的云》。真的，尤其你在异国他乡的时候遇见咱们中国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你就别说这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去贵州玩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正好看见有一个卖那个酸汤鱼的，然后是河南老乡，我都激动的不能行，特别激动。就本来其实当天晚上我就准备点半条鱼呢，后来我就想照顾一下老乡的生意吧，我就点了一条鱼，以至于当天晚上没吃完，第二天晚上打包回去，第二天又热了热把它吃了吃。我就想着啊，出去在外关照一下咱们老乡的生意，真的那种情感啊，尤其是当你到了外地之后就会更加的明显。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来讲一讲说咱们小时候曾经家里用过的那个丝瓜瓤，是中国的这个刷锅的神器，出现在了美国旧金山的街头。而且这个丝瓜瓤呢也是出自于咱们河南那个企业，它也是已经深耕这个丝瓜络的行业10年了，而且研发了上百

款的产品，你看出口了欧美啊、日韩的、东南亚呀50多个国家。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说你们家有没有用过这种丝瓜瓤。哎呀，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听雨这位朋友说非常好用，我们家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然后若雨这位朋友说一直在用，天然健康。然后还有郭郭这位朋友他说我们这儿也有卖的，我们家用的也是。然后还有丹阳这位朋友说好用。还有川川这位朋友说我比较喜欢用这个。然后人生若只如初见说丝瓜瓤是中药啊。还有 Amanda 这位朋友说我们家一直用的都是这个，因为是我姥姥家种的。然后还有涛声依旧这位朋友说夏季还可以做鞋垫儿，真的非常的好用。我只知道这个丝瓜瓤呢是可以刷锅刷碗的，还可以做鞋垫吗？我知道那个丝瓜也是可以入药的哈。还有李海文说真的绿色环保，除油效果还特别好。还有 YY 说我们家一直用的都是这个，其他的材质海绵的我一概不用，特别好用。所以你们家也用过丝瓜瓤吗？你也可以跟我聊一聊，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我。18:41，这首歌也来自于本届2026年的歌手舞台上拿到第一的奇遇姐姐带来的橄榄树。

有些歌曲真的能够跨越岁月，这首歌来自于齐豫带来的《橄榄树》呢，今年他也凭借这首歌哈、啊、再度唱响了歌手2026的舞台，而且拿得了第一期的第一名，用实力打破了年龄的局限，坚守音乐的初心。齐豫的这首歌《橄榄树》也把时间带到了18:45。我们微信平台上刚刚参与我们歌词接龙的朋友哈、啊、叫做牵着蜗牛散步，他说刚刚没有发挥好，我要再唱一遍。朋友们，我就觉得就特别坚韧，就特别有趣，很多朋友特别特别开心，我每天的快乐。

0: 真的是来自于你们，所以有快乐的事情一定要分享给我，你的快乐分享给我就变成两份哈。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微信平台上妮儿这位朋友说，那个丝瓜瓤还可以洗澡当澡巾用，当澡巾用搓着不疼吗？它都是用来刷锅的呀，我没有用过当澡巾用搓澡用啊，就是我还真不知道丝瓜瓤还有这样的用处。朋友们家里有没有用过这个丝瓜瓤，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和联络，聊一聊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丝瓜瓤。还有别别这位朋友，他跟我讲说，他说我刚刚团了一个两人拼团的，如果这会儿朋友们想要买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户三兄弟，可以跟我来拼一下。好好好，我赶紧跟大家来讲讲哈。如果说朋友们你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出现了怠速抖动、动力不足，超车的时候慢吞吞的，然后你出去钓个鱼，你爬个坡，你都觉得跟不上，哎，它跟不上你想要驰骋的那颗心，你就赶紧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刚才别别这位朋友哈，他发起了一个两人拼团，如果朋友们你也想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户三兄弟的话，这会儿你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点参与拼团，你跟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你们两个就能拼一个团啊。两人拼团的话每人减5块，三人拼团每人减10块，五人拼团呢每人立减15块。咱的爱车是需要平时养护的，花小钱办大事儿哈，不要等到出大问题的时候你再追悔莫及。这100-200块钱三瓶的东西啊，您就直接下单，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然后呢选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点开团或者参与拼团，你把链接也可以甩到车友群呀、自驾群呀、朋友圈啊，你拼的越多省的越多，赶紧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1: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消防提示，
0: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苏芮和潘玮柏带来一首歌叫做我想更懂你。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渴望彼此理解，顺畅沟通。有时候啊，真的你跟人沟通一件事的时候，你发现鸡同鸭讲，真的特别头疼，特别特别头疼。就是如果有时候你跟一个人去沟通的时候，你讲一讲你自己心里的想法，三言两句他就很快能够明白你内心的想法。你比如说装房子这件事情上哈，装修繁琐复杂，从风格布局、细节选材，如果说沟通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出现你设计的和自己预想的落差比较大，反复修改费时费力。所以如果有一个靠谱合拍的设计师啊，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你讲他就明白你的需求。所以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又省心又稳妥，真的是非常好的选择。咱家房子要装修了，或者说咱家亲戚房子要装修了，你都可以跟他说呀，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参加到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就可以直接报名参与了哈。您这会儿没时间发也没关系，你就记着这三个关键字，然后呢，您车停稳了停好了之后呢，您还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家装节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2000块的家装补贴，这个钱啊咱不领白不领。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咱就只需要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可以把2000元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了。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现在已经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而且全程无增项，费用是可控的。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18:54，又到了要 say goodbye 的时间了，时间过得很快哈。明天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明天傍晚5点，我们不见不散。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 ，ending 曲目欢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据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6月15号，全省下播面积8679万亩，占预计面积的95.4%。教育部近日发文，同意设立河南应用工程学院、河南国医学院、河南能源化工学院，并以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为基础，设立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消息，今年我省将派出3支援外医疗队奔赴非洲执行为期2年的援外医疗任务。国内方面，国家统计局16号发布数据。

0: 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国家移民管理局预计，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入境人员将达到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体育方面，15号晚，2026年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男女队分别击败德国队和以色列队，双双夺冠。娱乐方面，梦工厂动画新片《怪物史瑞克5》首曝预告，史瑞克、菲奥娜等角色将会回归，影片将于2027年6月30号在北美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3: 毕业啦！
2: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讲故事。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5: 合作愉快。
2: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6: 喂！
2: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

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这两天温度真的挺高，一出门感觉人要化了。微信平台上很多姐妹在吐槽，说脸上又油又干，明明 T 区很油，但是脸颊还起皮，早上化妆容易卡粉，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现在某书上特别火的护肤思路叫做水油同补，以油养肤。但是呢，很多精华油夏天用太闷热了，容易闷痘，所以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了夏日神仙水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网上都称它为小金珠膨淡水，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一小瓶当中有2000多克的山茶花油凝珠，用的时候咱摇一摇，看着是水油混合，但是一上脸一抹化水，嗖的一下吃进皮肤当中，很清爽，完全不油腻。甭管您是大油皮、干皮、敏感肌，用它都没有负担。坚持用，皮肤就是由里向外透出的细腻光泽。假期出门拿它湿敷3-5分钟，底妆非常的牢，像汗在脸上，怎么出汗都不脱妆。一瓶正装60毫升，日常售价129，您现在下单99块钱可以到手整整两瓶，算下来一瓶大牌精华水50块钱不到，这样的价格真的不心疼，咱每天湿敷来用都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啦。这个特价只卖这两天，之后恢复原价，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另外提醒朋友们，商城还有99元两件的罗蒙男士宾斯 polo 衫，抓紧时间给自己的老公给老爸安排上，凉快又体面。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抓紧去抢。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夏天越热越流汗，想要防晒更耐扛，这是资生堂蓝胖子 SPF 50加全波段防护，遇热遇水防晒力更强。UP 商城150毫升大容量装，只要179，旅游、通勤、海边度假一瓶搞定。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即可下单。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1: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省财政厅发布消息，决定发行2026年河南省政府专项债券38至43期，本批债券拟发行总额为166.76亿元，品种为记账式固定利率付息债券。6月16号，据洛阳交投集团消息，洛阳将新增2条航线，分别是哈尔滨至洛阳至惠州航线，定于6月21号正式启航；哈尔滨至洛阳至宁波航线，计划7月开通。届时，洛阳通航城市将增至22个。郑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近日发布通知，将于2026年7月下旬举办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7号。国内方面，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6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91.44%。16号17点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体育方面，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法国队3比

一战胜塞内加尔。娱乐方面，因饰演蜘蛛侠走红，被中国粉丝亲切称为荷兰弟的英国男演员汤姆·赫兰德近日在接受杂志采访时承认已和赞达亚结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想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2: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

验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以后呀，把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发省钱两个汉字，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喜欢喝牛奶，喝牛奶小高高。我爱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3: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4: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5: 我喜欢吃水果。
0: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3: 24小时。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方面，6月1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度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工作的通知，河南共有28个名额。开封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洛阳民俗博物馆、商丘博物馆等接连发布公告，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会执行延时开放政策。6月16号，郑州七里河前程大道桥正式通车。国内方面，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改版升级，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市场监管总局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和促销活动绑定。体育方面，世界杯小组赛，挪威4-1战胜伊拉克，哈兰德世界杯首秀上演梅开二度，伊拉克则吞下亚足联球队本届赛事首败。娱乐方面，近日王宝强携新片《狠家伙》参加大型活动，在活动中荣获年度号召力影人。在上台领奖发言时，他表示电影《狠家伙》已经杀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4: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5: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4: 过程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6: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7: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8: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气。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6: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7: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西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八十八万礼金加八十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0: 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2: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2: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智者。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

0: 剥夺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

河南音乐广播。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0: 消防提示。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

0: 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合同改用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

0: 新时尚，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

0: 看着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4: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

0: 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可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繁花似锦，
6: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6: 24小时。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一首化蝶飞再加上锦绣二重唱的明天也要坐伴 Leandro， 这位朋友说开场歌很振奋人心啊，马上放假了，提前祝你俩端午安康吧。
1: 谢谢
0: 祝福啊。
1: 这首歌叫做明天也要坐伴，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啊。怎么样，大家今天的心情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哈、就有那种 Happy Friday 的感觉。
0: 对。
1: 但今天其实不是 Friday。
0: 是周四啊。
1: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小长假啊，可以好好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其实还有包括交通广播，我们整个交通事业部做了很多活动。包括昨天我看到这个阿木老师会领着大家一块儿做粽子，而且是做那种就是像足球一样的粽子，看谁做的粽子圆，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对，因为毕竟现在世界杯嘛，这踢得如火如荼的哈，
1: 是
0: 而且有很多的强队，他们的第一轮应该是现在首轮都已经比完了吧？
1: 昨天是我看到有不少这个值得咱们关注的哈，不然咱们先关注关注。昨天我觉得就是大家引起很多很多的这个新老球迷觉得要泪目的一场比赛吧，这就是这个阿根廷队对阿尔及利亚3-0完胜。
0: 是的啊，本场比赛这是阿根廷国家队的第200场。这个上场记录的梅西啊，就是昨天那场比赛是梅西代表阿根廷队出征的第200场。

0: 而且还上演了一个帽子戏法，
1: 对的，
0: 三粒进球创造了多项纪录，
1: 没错啊，这是梅西征战六届世界杯以来职业生涯第一个世界杯的正赛的帽子戏法，从2006年16岁的少年到现在啊38岁带队卫冕出征，整整20年的世界杯的征程，他终于在最高舞台完成了独中三元，填补了自己生涯的一个空白啊！更夸张的是什么呢？38岁357天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帽子戏法、直接刷新了世界杯最长帽子戏法的一个记录啊！
0: 最年长，
1: 哎，对，最年长。那以往能在世界杯单场进三球的球员，基本上都是20多岁这个巅峰时间。梅西用自律还有这个球商打破了年龄的天花板，狠狠的就是打破了老将走下坡路的这样的一个质疑了，可以说是。
0: 嗯，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要么这是传奇呢啊。那三球打完之后，梅西的世界杯总进球来到了16粒，追平了克罗泽尘封多年的历史射手王纪录，并列第一。这16球跨越了6届大赛啊，不像克罗泽集中在黄金时期，从少年打到快40岁，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进球的含金量都是独一档。第一球追平姆巴佩，第二球超越罗纳尔多，第三球追平克罗泽，短短一场比赛连续跨越多位足坛传奇，一步踩上世界杯射手榜的顶端，就差一球。只差一球了啊，就能独享历史第一了。
1: 是，这三球也改写了不少的这个足坛的历史啊。另外，这场球就像小唐说的，也是梅西代表国家队第200场这个里程碑之战啊。三颗进球呢，三种不同的方式啊，分别有远射的世界波，还有门前的这个基敏的补射，还有禁区前沿的低射啊，完美展现了他全能的这种进攻手段。作为卫冕冠军的队长，开局对手防线其实还守得挺严的。这是梅西率先打破了这个僵局，两颗球呢拉开了距离，第三颗球彻底锁定胜局啊，稳稳拿下小组赛的关键三分，给阿根廷的这个出线啊也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我觉得接下来阿根廷的这个比赛，大家看起来相对来讲，我觉得这种自信心会更强一些，
0: 更轻松一点
1: 啊，更强一些。
0: 有人说在上届世界杯夺冠之后，梅西就会慢慢淡出，但是这场比赛已经证明说他对足球的热爱，包括他的能力。其实是没有减少的啊，
1: 对的。
0: 所以说，希望梅西的球王故事吧，再能够增加更多的经典场面。
1: 哎，
0: 也有朋友说梅西太牛了，但我还是喜欢 C 罗。
1: 说到 C 罗呀，这我们不得不举一把伤心泪了，因为在昨天晚上，葡萄牙队竟然被这个刚果给逼平了。不过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下个小节说哈，先来说说这个天气情况，因为今天看到好像要下雨的感觉。我不知道今天全省天气怎么样啊，先来看看这个各地市有雨的地方还真的蛮多的。我看到现在目前显示的天气预报，整个全省好像没有下雨的地方，几乎没有。
0: 是，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南阳东部、驻马店南部、信阳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县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是的，今天这个整体啊，全省的温度比起昨天下降了4-5度左右啊，今天不少地市的最高温度都来到了20度左右，20多度啊。比如说这个我看到，这个让我比较意外的啊，今天最高温度竟然还有22度的，三门峡市今天小雨，温度是18到22度，真是很凉快啊。另外看到相对来讲比较凉快的还有像漯河市啊，另外还有像看到新乡市、南阳市、洛阳市这些城市最高温度啊，今天都没有到30度，还是比较凉爽的。比如说洛阳市今天是小雨，温度是28到22度，然后今天省会郑州市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3到30度，比起昨天最高温度下降了4度啊。然后在未来的3天小长假当中呢，目前看到天气预报，在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本周日，省会郑州市还会有中雨，但是整体的温度相对来讲也没有那么高啊。明天郑州市最高温度依然保持在29度，然后周六周日呢是在32度。
0: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天气状况了，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当然你可以继续发送一些关键词，比如说随身，到我们的官微来了解一下我们的随身 WiFi， 很多朋友都买了，很好用啊，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手机、电脑、平板，包括电视都能用。
1: 是的，记得啊。

0: 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啊，我们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啊，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除了回复随身之外呢，也可以回复成长来关注一下我们领航商城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的饮品。很多家长啊，就是在给孩子这个增加抵抗力这一块可能会补点钙补点维生素啊，但是往往会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这个领域呢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了现在哈。所以说大家想要让孩子的抵抗力增强一些，长长个啊，都可以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冲一波我们的氨基丁酸饮品。
1: 嗯，回复的关键词成长。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跟朋友们接着聊。
2: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4: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6: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5: 让音乐相伴，
6: 让资讯相随。
5: 早安八八一，
6: 早安，
5: 崭新的一天。

0: 一首麻雀来自李荣浩。
1: 嗯，刚刚小唐问我这个第一轮有没有打完哈，然后经过我的这个认真的看了一下赛程之后，还没有哎，
0: 还没有吗？
1: 今天真的是第一轮的最后一天了，还有 L 组和 K 组的踢完以后，然后从明天开始就是 A 组的第二轮了。
0: 怎么这么多组啊？
1: 真的是。然后说到这个昨天晚上的葡萄牙对阵刚果啊，真的是大冷门啊！你敢想，这个身价百亿的葡萄牙，硬生生被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的刚果1-1逼平，实属于本届开赛的最大冷门了啊！先说说刚果这支队伍，上一次打进世界杯还是1974年，当年3战全败，一个球没进啊，蛰伏整整52年才重新站上世界杯的赛场。这场不仅仅拿到了球队世界杯历史的低分，维萨的头球呢还是球队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进球，哎，意义完全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刚果金跟葡萄牙队两队差距还是比较离谱的，尤其是身价的差距 葡萄牙全队总身价是10.1亿欧元，星光拉满，咱们就不说是 C 罗了吧，还有像这个迪亚斯、莱奥，包括内维斯，全部都是豪门核心。而刚果金全队近1.44亿欧元，绝大多数的球员是混迹在欧洲的次级联赛啊，只有少数超级球员，比如说叫做姆本巴，这些英超球员是在撑门面的。那么葡萄牙的总身价足足是对手的7倍多，而且首发阵容的身价更是差出了8倍，纸面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级。
1: 是的，这差距有点大啊。另外这个刚刚不是有人说吗，不管这个梅西踢多好我都喜欢 C 罗，本场 C 罗的表现怎么样呢？41岁的 C 罗虽然打满全场啊，但是他的表现那就是很难用理想来形容啊，全场3脚射门全部拖把，就是零射正，你敢想？赛后评分是全队最低的。的确啊，年龄偏大导致他现在跑动覆盖有点不足了，很少回撤接应中场，全队进攻节奏呢也因为他被迫放缓了一些，对手针对他的这个盯防基本没有创造什么得分的机会给他，那距离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这个记录他也是擦肩而过。赛后他其实满脸失落哈，直接走回了更衣室，没有跟球迷有任何的互动。
0: 是的，不过接下来葡萄牙还要迎战两个对手啊，24号凌晨是首次踢世界杯的乌兹别克斯坦，28号早间迎战的是南美劲旅哥伦比亚。那对战乌兹别克斯坦应该是调整状态的一个好机会了，也希望 C 罗能够有一个冲击力更强的锋线吧。
1: 对，
0: 那么哥伦比亚是这个组里边最强的一个对手哈，拥有着迪亚斯啊、J 罗啊等等顶级球星，所以说跟哥伦比亚的那一场比赛应该是直接决定小组头名归属的。
1: 是的，让我们一同期待啊！这两场比赛分别是6月24日还有6月28日，喜欢 C 罗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啊！另外在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值得关注啊，不过我们也想往后说一说哈，就是英格兰对克罗地亚。这两个队你知道吗，竟然打出了4-2，一场进了6个球，非常的精彩啊。关于这场球呢我们也稍后说一说，先来还是关注我们的这个相关福利啊。
0: 对，
1: 首先第一个福利呢还是我们的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啊，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我们全新打造这一次的品质家装节了。这一次是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那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的这样的福利。总之啊，想要这个装修省心省钱，想要我们的记者担当这个质量监督员，哎，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帮你监督的话，只要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回复特种兵也看一下我们的夏令营特种兵活动啊。之前有朋友说了年龄大一点的宝宝也想参加，我们说一个规定范围啊，6到15岁的孩子才可以，也就是说初中3年级，小学到初中3年级之间，所以大宝宝们真的有点遗憾了。那给咱家的小宝宝可以报一个，他有3个行程啊，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在湖北的陆军，还有一个在。

0: 湖北的空军，还有一个在咱们郑州的陆军。我比较推荐其实在郑州的这个陆军，首先它离家比较近，
1: 对，
0: 哎，家长们到时候我们结营的时候其实家长都会去看的啊，为孩子们加油打气的。那你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容易参与。下一个呢，陆军的线路价格也是比较低的，补贴名额下来全程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吃得好住得好，教官管得好，所以大家现在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这三条线路都可以来了解一下。
1: 是的，好了，那时间到了7:24了啊，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和今天的天气其实还蛮适配的、
0: 嗯、
1: 是吧，不是说了吗，今天变天了啊，全省各地市都会有雨，我现在沈阳郑州是阴天的天气啊，那不妨就让我们在今天的上班路上再来回味一下这个莫文蔚在1999年他的这一首代表作叫做
0: 阴天。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总。

0: 严仁中带来的歌《你和我和猫》，最近不知道你家猫有没有陪你一起熬夜看世界杯哈？那在昨天，在应该讲在今天的凌晨，有一个曾经叫做三狮军团，现在叫做三喵军团的
1: 英格兰，
0: 对，
1: 然后对阵克罗地亚，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比赛啊。这场比赛全场亮点拉满，为什么？你单看这个进球数，一共是进了6颗球，英格兰4-2啊，力克克罗地亚。今天凌晨这一场球呢，其实绝对是本届世界杯首轮当中最有看头的这个强强对话了。两支老牌劲旅全程是大开大合啊，跌宕起伏的剧情让球迷直呼过瘾。整场比赛亮点真的是特别的多，
0: 是，首先这是一个恩怨复仇的故事啊。8年前世界杯半决赛，克罗地亚加时淘汰了英格兰，这次三狮军团直接完成了复仇。
1: 哎，
0: 开局8分钟，莫德里奇禁区犯规送点，凯恩点球虽然第一次被扑，但是裁判判定门将提前移动，重罚稳稳命中，早早的打开了局面。
1: 对，
0: 那上半场更是疯狂对攻，45分钟轰入了。

0: 自求。
1: 哎呦喂，克罗地亚他也是不落下风的啊。那其实他们哈，就是我觉得这个作为传统的一支强队来讲，就是一直以来就是以顽强来著称的，就是球风一直非常顽强，就是2-2，就是在半场的时候把比分追回来了。然后呢，就是这两代的这个核心对决，其实也很有看点。他们两个球队的两代的核心啊，英格兰22岁的这个贝林厄姆，下半场开场就上演中场一条龙突破破门，新生代中场也是这个统治力啊，他的统治力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队长凯恩更不用说了，双抢之后世界杯进球来到了10颗进球，追平了这个球队传奇人物，哎，叫做齐莱因克尔。然后替补登场的这个拉什福德呢，尾声反击锁定了胜局，体现了英格兰深厚的这个轮换的这样的一个计策和深度了。
0: 是的，而克罗地亚韧性十足，两次落后两次扳平，只是到后面啊，老将体能下滑，不到60分钟就被换下来了，也是暴露出了这个克罗地亚队伍稍微有一点老化了，这也是一个短板啊。那么在技术层面其实也是很有看点的，技术方面看点很多，但战术方面呢也是有的。比如说英格兰边路冲击定位球很高效，克罗地亚靠小范围的传控反击得分，攻防节奏切换极快，全程可以说是没有沉闷的垃圾时间。
1: 是，我看这场球我觉得就是看赛后的回顾，另外给我一个新的点，就是英格兰的这个球衣，其实这一届设计的真的很好看。我觉得最好看的这一届应该就是个人来看啊，一个是英格兰，另外一个就是阿根廷。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关注关注他们俩的这个主场这个比赛的球衣哈、因为什么呢？对男生特别友好，就是他衣服虽然主色调是白色或者是浅蓝，但他领子是深色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耐穿啊、是不是？
0: 妈呀！
1: 因为男生一穿就是一脏这种 polo 衫啊，最先脏就是领子。所以说大家想要买球衣的话，这两天可以关注关注。但我们不带货，不带球衣啊，我们不带球衣。
0: 白色的身体，深色的领子，是这意思吧？
1: 对，没错。
0: 其实现在世界杯的比赛还有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的，就是我们目前看到在早上7点，加纳对阵巴拿马，就是非洲的一支球队冲击中美洲的韧性啊，目前正在踢、也不知道目前上半场还没踢完7点开始的嘛，现在上半场还有最后的几分钟。
1: 另外在今天上午的10点啊，乌兹别克斯坦将会对战哥伦比亚。另外在明天我看到也有不少比赛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哈，比如说在明天早上9点，毕竟明天是这个假期是吧，大家也别那么熬了，早上起来看场球挺舒服的。早上9点钟是墨西哥对阵韩国，哎，这个我觉得看点还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哎，这两天大家这个趁着端午假期3天时间啊，可以选择性的，还是我们说的啊，选择性的看，千万不要就是熬夜连续的熬，的确是很伤身体的。
0: 是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凌晨的这个捷克对南非，然后再看上午9点的墨西哥对韩国，还能够睡6-7个小时，也还行啊。
1: 好，时间到了7点37分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吧啊！刚刚说到装修了，装修想要省钱，哎，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呢有百万质保金这个来兜底哈，另外我们的家装监督记者也会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这个施工的隐患啊！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自己装修可以用啊，家人朋友也都可以用的，还能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全程来帮你监督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服务，全程无增项。
0: 是的，秦蒸不如红烧说，刚刚你们说那个球衣在哪儿买啊？
1: 你看见没？
0: 我们就多余说那一嘴，好不好？
1: 大家请到世界杯官方的啊，
0: 对，
1: 官方的这个平台去购买，然后咱们一定要支持正版，好吧？买正版。等一会儿我们来关注关注我们 UP 长城的好物，好吧？
0: 好，
1: 先来听这首歌，来自 BB 赵之碧，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丢了啊。这个在世界杯赛场上丢什么都别丢球，好不好？
1: 真的是。
0: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怎么样都别给我们走丢，防走丢的方式很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发文字发语音发视频发图片我们都能接收得到。
1: 是，
0: 然后如果您离开了河南省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的方式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一直等他 Paris One， 但他一直在 Paris， 怪不得这首歌5分40秒啊，差什么？一起去巴黎，来自侯湘婷。
1: 是，不过比起巴黎，比起法国啊，我觉得现在大家更想去的应该是美国，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啊，能够去现场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氛围。不过大部分朋友应该还都是在家里面看看球啊，坐在沙发上一窝窝挺长时间的。这个有的时候看球看多了哈、啊，除了这个熬夜就是难受之外，就是对咱们的腰和背其实也是一种考验。
0: 是的，因为你躺在沙发上看，躺着躺着睡着了，你坐起来看吧，坐着坐着的腰会不舒服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知名的品牌，叫做顶博士的护腰脚姿坐垫。啊，它是经过专业机构测试的，回购率也非常的高。如果你经常觉得腰酸背痛不舒服，你发一个秒杀来试试看。这款腰靠呢，采用人体工学的仿生设计 S 型设计，贴合了我们的腰背臀。那靠背呢是环抱的曲线，就像是一双手啊，能够稳稳的托住你的腰背，把腰椎酸累的地方给顶住，让你毫不费力的坐得舒服又挺拔。而且坐垫跟腰靠的位置呢，都采用了高弹海绵，透气性很好，软硬适中，支持腰背的同时呢还很舒服，即便是夏天久坐也不闷汗，让臀部的压力均匀分散，大体重人群也能会有很好的体验感。咱们不光看球的时候能用啊，上班的时候放在办公椅上，开车的时候垫在驾驶座上，陪孩子读绘本的时候带上它，一整天下来腰不酸背不僵。
1: 尤其是马上要到暑假了啊，我觉得孩子在家写作业呀、啊、就是如果不保持一个良好的坐姿，很会影响到这个脊柱和体态啊。给孩子准备一个护腰的这样的坐垫呢，可以让孩子的腰部啊更加的挺直啊。另外呢，也可以给他们帮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坐姿啊，非常实用。那今天是618啊，618当天我们的价格必须把大家帮大家给打下来啊，原价是268，今天我们只要99，而且大家如果买两个的话啊，再立减10元，等于说188块钱到手两个，而且呢，只要你下单就送给你礼袋啊，不管是自用送亲友都非常合适啊，在家看球啊、上班呀、啊、上学啊、开车都能用得上啊，超多用途。这个特价啊，刚刚说的这个特价呢，只有今天一天，明天我们就恢复原价。所以把握好618当天啊，今天一天的时间，回复秒杀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0: 是的，这个护腰坐垫等于是买了坐垫加腰垫再加上一个椅子。大家现在发送秒杀啊，买不买其实你可以先看一看、因为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在说的时候想象不出来它长什么样子。发送秒杀进到我们的商城里，点进去你来看一看这个护腰坐垫是什么样，然后你就看一看它那个设计，你就知道了它是针对我们的腰背的一个痛点，包括有的朋友坐久了屁股麻这个痛点哈，他全部都考虑到了。发送秒杀先来看一看，然后再来下单。那今天是6月18号，就是我们正日子，也是我们618的最后一天了，朋友们、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福利啊，超过了晚上12点钟您就买不到了。像这个坐垫吧，只要99，原价是268。另外呢，在我们商城里面还有云朵记的抽纸卷纸组合，78块钱拍一到手66件，还有罗蒙的男士冰丝 polo 衫，99块钱到手2件。刚刚我说到这些优惠全部都是在过了今晚12点都没有了。
1: 对的，
0: 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前两天你还说不急不急，最后一天了，发送秒杀，那先去商城看看有没有什么是你需要的。
1: 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啊。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词曲音乐人歌手，他就是赵登凯。
0: 温和表面。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